0: 会用药才导致自己这血压不稳定。其实学会正确的用药方法，每个人都能控制好自己的血压。
1: 对，而且呀，我们刚才说到副作用，我也特别要强调一点啊。我们大家也听各种节目，看各种节目的时候，我们一定啊要掌握里面正确的科学知识。
0: 嗯，
1: 不要我人云亦云，咱有时候也要自己想一想，他说的对不对？
0: 嗯，
1: 比如我就说一件事情，主持人呐、啊，答错了别紧张啊。降压药、西药伤不伤肝？伤不伤肾？
0: 我觉得任何药可能都会有伤肝伤肾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在让我们用药的时候，前一段时间，比如说前一个月、前三个月，都要去定期的检查肝肾功能。
1: 零分
0: 啊？为什么、哎？
1: 跟大家说，不要这么想。为什么要去检查肝肾功能？而且为什么说明书上要写着肝肾功能不全患者，请遵医嘱或者是慎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一片安利地平，你为什么明天还要吃一片？
0: 稳定我们的血压呀。
1: 你昨天吃那片呢？昨天吃那片已经随着尿排掉了，对不对？所以说你今天得再吃一片。那如果你肾功能不全，你的肾排泄能力是正常人的一半，你想一想，你昨天吃一片，你今天血里是不是还有半片？
0: 代谢不掉。
1: 那你今天再吃一片，你血里有多少了？一片半了。你明天再吃一片就快两片了。吃几天你就中毒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医生要根据你的肾功来决定你是两天吃一片还是一天吃半片。
0: 哦，是这个原因。
1: 明白吧？
0: 明白了。
1: 哎，而且还有肝脏功能不全为什么也要慎用呢？大家记住，所有嘴吃进去的药在吸收入血之前都要通过肝脏，都要经过肝脏的处理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沙坦类，这是现在也直毛的公认的降压效果好稳定的降压药，就是各种沙坦。我们都看到沙坦类的药普遍比其他的药稍微贵一点点，但是沙坦药只要叫沙坦都有一个问题，不管是绿沙坦、洁沙坦还是替米沙坦，都是每天只吃一片，非常方便，就是一片，不用半片也不用整片。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吃的不管是绿沙坦、洁沙坦，这一片药实际在你血中降压作用只能持续一个小时，而且作用很弱很弱的，基本你想用它来降压能降下去五个已经是很厉害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一天吃一片它还可以把我们血压稳定住呢？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个沙坦进入我们肝脏之后，肝脏会把它变成沙坦酯，是肝脏在把它转化，把它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叫沙坦酯。而沙坦酯的半衰期是20个小时到30个小时，它的降压作用是沙坦的七倍。所以说真正帮我们降压的维持降压的是沙坦在肝脏内代谢产生的沙坦酯。那如果你肝功能不好，不能进行这个代谢，你就没有沙坦酯，你吃沙坦就没有效。
0: 原来我们做这个肝肾功能的检查，不是看有没有肝肾损伤，而是来判断我们这个药要怎么用，或者说适不适合这个患者用。
1: 对呀，包括咱今天讲点题外话，我们说二甲双胍写得很清楚，肝功能不全慎用，他丁都写着肝功能不全慎用，我们都要验转酶。但是你要记住，二甲双胍是通过肝糖原的合成来调控血糖的，他丁是抑制肝脏胆固醇合成来起作用的，两个药都要依赖于肝脏去干活。你如果肝功能不全，这两个药起不了作用。明白吧？
0: 明白了。
1: 哎，
0: 真是学着了。
1: 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人、高血压的人，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吃降压药是保护肾脏的措施，而不是在伤肾。你最后那个病叫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为什么你得了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啊？因为你的血压血糖没控制住。所以说当你得尿毒症那天，你想的不应该是说我吃的这些西药让我得了尿毒症伤了我的肾，你应该讲到是我没有老老实实的吃药，我乱吃药才耽误了治疗。大家吃药的时候千万别自我

0: 做主，天下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血压是不可以降下来的。而降下血压的原则是什么？一个药不好用两个，比如糖尿病的人，有心脏病的人，我们一般先起就是两个用药。收音机前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记住你们在用什么药是降压药。因为我在临床中啊，经常碰着很多患者，我问我说你在吃什么降压药啊？哎，他告诉我我在吃丹参，我在吃阿司匹林。那
1: 这
0: 些
1: 都不是降压的药啊？
0: 对呀，这些不是降压药啊。你有心脏病，我说你什么心脏病啊？告诉我，我是糖尿病心脏病，我是高血压心脏病。那我肯定要问你高血压心脏病，你在吃什么降压药？他告诉我吃，我就吃一个氯沙单钾。那我在给他调药的时候，他又告诉我还在吃一个心脏病的药，叫贝特勒克氢氯噻嗪。我一下子吓出一身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差点啊给他开错了药，因为贝特勒克氢氯噻嗪也是降压药啊，专门针对心脏病人使用的降压药。所以说今天节目在这儿啊，我首先跟大家说，临床中常用的五类降压药要记住它的名字，这个五个以外的都不是降压药。
1: 您再给大伙说说这五类药都是什么，也让大家好记住了。
0: 哎，刚才说了一个大家记住了，带地平两个字的。那再有的就是带沙坦两个字的。那还有呢，就是带普利两个字的。英大普利、卡托普利、贝多普利，就是带普利两个字的。那再有呢，就是利尿药。所有的利尿药都是降压药。临床中常见的我们在吃的三种利尿药，罗内酯也叫安替舒通，氢氯噻嗪也叫双氢喀尿噻，再有一个就是速尿，也叫福赛米。而现在呀，全世界大家记住都在遵循推广什么小复方治疗，就是我说了几个药联合应用。而所有的复方药中喜欢往里加的就是利尿药。那这个现在市面上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我们降压的患者经常会吃错药呢？就是实际上厂家是为了方便我们朋友啊吃药，他会把这个利尿药啊跟其他药放到一个药片里。你看那盒子上写的什么？替米沙坦氢氯噻嗪片。这是两个药啊，已经把替米沙坦和氢氯噻嗪给你压到一起了。
1: 所以大家在用药的时候真的要遵医嘱，千万不要自己乱用药。
0: 对，
1: 不能看别人吃哪个好使我自己就拿来吃。
0: 那除了这四类以外，剩下的一类也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什么带洛尔两个字的。女性五六十岁的高血压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美托洛尔、比索洛尔，也叫贝塔勒克。知道为什么五六十岁人都在吃洛尔吗？
1: 我猜猜
0: 啊，
1: 因为很多更年期的女性可能就会出现心率的问题，会经常觉得心慌，是不是？
0: 百分一下子答了100分，太聪明了。因为五六十岁的女性啊，她是更年期综合症引起的高血压，这个时候啊，焦虑心慌是突出的表现。你越心慌越焦虑，血压会越高，血压越高你越紧张，越紧张心跳的越快。所以这个时候有经验的医生就先用洛尔把你的心率控制住，你心不慌了，你不紧张了，你血压就降下来了。所以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五类降压药，
1: 这回可都得记好了。如果您吃的就是这几类，那千万别再重复，也别再瞎替换，就是遵医嘱，长期坚持咱们用药就行了。
0: 对，长期坚持用复方用药。一个不行用两个，两个不行用三个，三个不行用四个，用到四个之后回来再调量。大家明白，这样去降血压，把血压降下来的。我从医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哎，我们说了30多年，我一天看30个患者，主持人帮我算算，我一年能看多少个患者？
1: 这一年365天，一天30个，这就10000多个了，是不是？
0: 那30年我看了
1: 30多万的患者，
0: 实际我算了一下，已经快40万了。
1: 那
0: 这40万个患者中，保守算一下，老得有5万个高血压吧？我没有碰过一例降不下来的血压。所以说不要再跟医生啊说我血压降不下来，血压降不下来 肯定是你自身的问题，不是医生的问题。
1: 就是近期血压不稳定的患者们可以看一看自己生活作息上有没有变化，如果一切都没变化的话，那么就可以找医生去调整一下用药了。
0: 对，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个哈，本来没想讲的，但是
1: 稳定的患者们可以看一看自己生活作息上有没有变化，如果一切都没变化的话，那么就可以找医生去调整一下用药了。
0: 对，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个哈，本来没想讲的，但是主任提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降压药需要终身吃吗？
1: 如果确诊了是应该终身吃的吧？
0: 不用。
1: 不用啊。
0: 哎，这我跟大家说，在世界上的医学发展，老年病发展，包括香港，包括欧美。

0: 不吃降压药。
1: 那如果没有任何并发症的话，那我为什么要管他呢？
0: 对呀，所以说你发现高血压的时候，你首先要判断你心脑肾的损伤风险大还是不大。
1: 嗯，
0: 如果风险很低，你没有必要吃降压药啊。30岁到50岁人这种现象最多，就是血压升高，男的低压高，女的也有，他的血压升高啊是以低压高为主的，高压不是很高，可能啊140、150这样就算挺高了。
1: 嗯，
0: 低压都100多，甚至110、120，高压不高，低压很高，年轻人多，这些人听众朋友们很多人是这样的，可能是你自己，可能是你的子女、你的儿子、你的姑娘。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肚子大。
1: 哦，需要减重。
0: 这是肥胖症引起的高血压的特点。
1: 嗯，
0: 比如这样的患者第一次找我看诊，医孙医生，我血压高，我170，哎，高压170，低压120，我一看你腹围已经100了，那我就说了，你先把你腹围减去5厘米再来找我。
1: 嗯，
0: 你减了5厘米腹围，也就是1寸多之后，你的血压高压往下降了10个，低压往下降了5个，你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再减5厘米，高压不又降了10个，低压不又降了5个吗？
1: 嗯，
0: 那你算一下这个账，你腹围你减去5寸之后，你血压不就正常了吗？
1: 嗯，其实有些人啊，这个高血压不是真正疾病来的，而是就是因为自己太胖了。如果年轻朋友腹围很大的话，或者说本身身体超重的话，那么咱们减一减重，去控制控制自己的这个腹围的话，可能这个血压啊也就慢慢降下来了。今天呢，真的是跟孙老师学到了很多关于高血压的知识哈，也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高血压用药的误区。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我相信啊，大家都能够在日后控制好自己的血压了。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高血压或者说防治疾病养生方面的知识的话，那么可以来随时的关注我们的港药直通车，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哎，孙主任你好。
6: 哎，是我。
7: 您辛苦了。
6: 哈，不客气啊。
7: 啊，我是沈阳，沈阳的患者，78岁，我是拄拐，老头是瘫痪，和您通过连过一次线，我和老伴都受益了，现在就是想和您反馈一下子，完还平时还有几个病情向您咨询去，
6: 啊，你说没事啊，
7: 啊，帮助帮助，先说说我自己吧，

0: 我就是主要是就是骨病心脑血管，我现在的骨病就是尿急老损、不是说错了、要吐四五和那个三四原乳汁突出，完了那最、那个硬囊受压还有肾经根受压，完了定位片见椎体前缘群样增生，片子就是这样。完了我就是症状嘛，就是就是主要腰吧疼，还那个带着连着那个左侧骨盆，完了那个压迫那个左腿，小腿外侧疼，完了就是不敢找地儿，就是和您连线以后您让我吃理血，就是这些症状全消失了，都好了。平台郝老师指导我，就是改每天一次了。理血，腰吧现在还是好多了，能挺住了。就是这右边骨盆和这左侧小腿儿，不敢着地儿，一着地儿就是哎呀疼。就晚上还是晚上和午后。郝老师指导我吃这个降肝素，别的吧还都挺好。完我就寻思问问石老师。我下一步是我这些药也要没了，我下一步是应该怎么办？是继续吃理血还是换什么药啊？知道我知道我。
1: 你这个腰啊，你后来又拍过 CT 片子吗？
0: 没有啊，这个老头瘫痪，我这样我就出没出一年没出屋了。
1: 家里有没有就是牵引器、牵引设备什么的？
0: 没有。
1: 没有，现在走路什么的走不了吗？
0: 我走不歪。
1: 你降肝素用了多久？
0: 现在是我就刚用完了这一瓶，一天喷20微克。
1: 你喷的时候补钙了吗？
0: 补了，我吃的钙尔奇那个 D 和 K2 那个。
1: 你再喷一瓶。
0: 我再喷一瓶。
1: 对，再喷一瓶。老年人用降肝素两瓶是一个疗程。完再有一个，你再补点骨胶原。
0: 就是它是28盆的，再。那个再喷一次，
1: 再喷一次，一周喷两次就行。
0: 降肝素买一瓶，一周喷两次，不用天天喷哈。
1: 不用天天喷，效果不好，别天天喷。第一是天天喷的。
0: 我就按说明啊，说明书。
1: 3天喷一次。
0: 三天一次。那个是什么来着？
1: 骨胶原。
0: 骨胶原，这个上哪买的？
1: 骨胶原的话，你能在香港买是最好的。香港那叫非变性性骨胶原。
0: 我这驴血要没了还吃不？
1: 驴血的话吃完就可以不再吃了，因为你现在的话过去的损伤已经补完了，你现在剩下的应该就是骨质疏松了。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了，先把这个。
0: 那就吃骨胶原就行是不？
1: 药太多了挑重点的来。
0: 关键是我现在就状况这样，就还就一个孩子，年纪还上班，没办法。
1: 是减轻点负担，先用单用骨胶原和降肝素。把骨质疏松骨质先补上来啊。
0: 那行，这是一个骨头的问题。完了，另外我心脑血管吧，第二年挺好。就是头几天吧，突然间就上周来毛病了。心脏吧，突然就心突突，就往上揪，就是因为我以前我没有过这个状况，也不知道咋，正好是孩子休息。后来我有给我打一支那个什么响，手和响。
1: 你那个心脏突然间不舒服，当时你在做什么？
0: 就是刚吃完饭喂了老头那个药，我就心脏揪揪着，完我又不知道怎么的，后边我就说，哎呀，我说就想起孙老师说那个苏合香，
1: 苏合香，
0: 完了一点点后边就缓解了，完就没事了。完了昨天又是突然间，完了又是觉着脑不舒服，我就觉着脸像胀多大，就是完恶心，就要吐。完了吐完后吐就心突突突突突，就这不是揪的那种感觉了。这跳，砰噔噔噔噔的。我过去心绞痛过，但是我没有这个噔噔噔的跳的、那个。
1: 你不是心绞痛啊，你这骨头的问题呀、
0: 不是，
1: 这么重的腰那么突出，
0: 就是前倾的。
1: 是你这么重的腰那么突出，你颈椎也好不了啊。
0: 是我颈椎过去有突出，2019年我拽过，完了那个治疗过。
1: 对呀、你这不是颈椎病引起的吗？
0: 这颈椎病引起的，
1: 对呀、
0: 然后就手平时手麻，有时候睡觉吧一压的话就这么麻，完但是我就吃过
1: 就是颈椎病了。
0: 我通过吃理血那个以后吧，我现在吧比以前这个手麻也好多了。
1: 你这是颈椎病引起的，跟腰椎一起治。
0: 那我这颈椎怎么治啊？
1: 就是还是骨胶原加上间钙素啊。
0: 啊、哦，那个血压怎么还都上来了？
1: 那不也归颈椎管吗？
0: 啊、哦，那行，那我知道了。
1: 一个地方的问题啊。
0: 那我要再遇到这情况，我要没有手头没有这塑合箱，我怎么办？
1: 你把骨质补好了，它就不会再出现了。
0: 啊、哦，好。完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个就是这个手吧，哈、啊，就是有时候偶尔我这不有高血压、高血脂吗？啊，那个有那个冠心病，平时就吃那个降压药。
1: 你手怎么回事？你说先说你手的事。
0: 偶尔的有那个指盖大的那个青。
1: 那、啊、在什么地方、
0: 啊？就手上，别处没有。
1: 嗯、
0: 就不离吧，就这那上个月。手背上就出现你手、
1: 嗯、
0: 手指盖儿那么大点儿的，
1: 嗯，血管脆性不好，岁数大人都一样，没事儿，
0: 啊，没事儿啊、
1: 嗯、
0: 我寻思看我那时候要吃那个那什么药，吃氯吡哥雷，我胃不好就吃的氯吡哥雷嘛，我怕寻思、
1: 嗯，那没事儿、
0: 啊，没事儿，
1: 氯吡哥耐性非常好的，
0: 哦，过去都吃那个那什么，我现在那进口药也不给开。
1: 国产的也行，只要是氯吡哥雷
0: 的 是现在就孩子给我开啥、
1: 啊、
0: 我就吃啥，
1: 嗯
0: 啊，那没事儿行、
1: 嗯、对，
0: 另外就是我现在嘛就是这个水肿，
1: 嗯，
0: 完了我那个就是小腿和那个脚踝那个就是水肿，一摁一个坑，
1: 一条腿两条腿呀、啊、
0: 两条腿都是，完化验没啥事儿，三月份
1: 什么降压药啊，
0: 吃的斜沙坦青不在急，我这不是一水肿吗，我就、
1: 嗯
0: 就吃这个这斜沙坦，基本上要不水肿就吃斜沙坦。
1: 斜沙坦，要不然你就一起吃，那不能说肿不肿就不吃。青绿赛琴不是给你消肿的，青绿赛琴是帮你保护心脏的。
0: 哦。
1: 啊，你偶尔吃、偶尔不吃，反倒会造成肾排炎紊乱了。
0: 哦。
1: 啊，降压药不能吃吃停停的，要坚持吃的。
0: 我吃，
1: 我这节目反复强调，
0: 就是有时候我说是我要不浮肿，我就换副带纹了。
1: 那不能换的啊、哦！
0: 啊
1: 啊！你这换乱套了，在以后吃青绿赛应该不好使了。
0: 啊 啊,
1: 啊！那么好的药别浪费了。
0: 那我知道了。
1: 嗯、
0: 哎呀，我这原来就不懂这好，哎呀，太好了，我
1: 嗯，
0: 我这个主要就这几个事儿。
1: 嗯，
0: 那个我另外我就说是老头吧，我就问一件事，老头吧就是脑出血。
1: 嗯，
0: 那个左侧肌小节的那个脑出血完，术后现在就是瘫痪。
1: 嗯
0: 嗯、完了这那个那什么，其他的现在都挺好，按照您指导的，
1: 嗯，
0: 排背呀、啊，又是我给他按摩啥的，现在挺好。
1: 嗯，
0: 血压也挺正常。
1: 嗯，
0: 那个都挺好的，完了也咳嗽了，也没有痰了。
1: 嗯，
0: 完了那个就也一个现在那什么呢？右侧那个患肢啊，
1: 嗯，
0: 有一个大眼静脉膝下的血栓。
1: 大眼静脉血栓还是深静脉血栓？
0: 不是深静脉，大眼静脉。
1: 啊、大眼静脉血栓不用管。
0: 但是它那个脚肿，
1: 脚肿跟那个没关系。
0: 啊，那这是什么原因？
1: 大眼静脉的血栓不会引起脚肿的，大眼静脉是完全可以被深静脉给代替的。如果很严重的时候，都可以把大眼静脉。切掉的，就人没有这根血管都不影响什么。
0: 哦哦哦，我就因为这个吧，我当时这医院给用的氯化沙班，后来因为他肾脏不好嘛，完了
1: 你用氯化沙班，你得看有没有深静脉血栓，有深静脉血栓必须得用的，没有深静脉血栓用的意义就不大了。
0: 啊，那不，咱也不懂了，人家给你用上是啥？嗯、
1: 你腿肿的话，
0: 啊、
1: 有腿肿，你还是要看看他彩超报告有没有深静脉血栓。
0: 哦哦，
1: 哎。如果有深静脉血栓呢，第一个氯化沙班先用一段时间，你说你不想长期用啊，可以没什么事儿的时候把他腿垫高一点。
0: 啊，他脑出血可以吃吗？他因为他有尿
1: 贫
0: 血，他肾有肾病。
1: 你脑出血的话，你复发几率不是脑梗塞更高吗？你脑出血、
0: 啊、
1: 你把血压管好了吧。你的原发病是什么？肾病是原发病引起的，跟脑出血没关系。
0: 啊，就是高血压
1: 症。对呀，那不是高血压肾病吗、
0: 嗯？
1: 你把血压控制到120以下、
0: 嗯嗯，
1: 你如果肾功能不好的时候，以保肾为优先了，就不是以保脑为优先了。啊，要肾保不好，血压就没法控制了。
0: 啊，那
1: 这时候血压要更低。
0: 现在吧，那个血脂高，血压现在一直挺好的。
1: 嗯。
0: 啊，按照你那个指导那样，一直吃那个多活喜。
1: 啊，血脂现在多少？
0: 总胆固醇是6.02，那个、
1: 嗯、
0: 那什么胆固醇，那个
1: 低密度，嗯，
0: 低密度脂蛋白是4.几，
1: 那不行，你这个必须得。

0: 呀，这太高了。
1: 奶香高，
0: 低密度脂蛋白呀。
1: 啊，那得吃降脂药呗。
0: 必须得吃，它要降到1.14以下，越低越好。
1: 1.8都不行是不？
0: 肯定不行的，降到0.5都可以。
1: 啊。
0: 嗯。
1: 这阿司匹林还吃不？
0: 都要吃啊。
1: 吃可以呀、啊。
0: 没问题的，必须得吃的。
1: 啊，那他吃阿司匹林呢，还是吃氯吡格雷呀、啊？
0: 看你的经济条件，想省钱你就吃阿司匹林，作用是相同的、
1: 啊、
0: 但阿司匹林副作用偏大。
1: 住院期间他有胃出血。
0: 对，那现在倒无所谓，脑出血会容易引起胃出血的，你现在脑出血不早已经完事儿了吗？
1: 啊啊，对，一年多了。
0: 现在可以
1: 啊，
0: 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哪个都可以、啊、现在氯吡格雷也不贵了。
1: 哎，贵不贵的，苦为了控制病情。
0: 嗯。效果跟阿司匹林是一样的，就是副作用小。
1: 啊，那就是每那我吃那个阿德华他丁好，还是吃那个可定啊？
0: 都可以啊，区别不大。
1: 吃哪个都行啊？
0: 对对，
1: 都是社区，都是那啥国产的，行啊。
0: 国产的就区别不大了。那你要是经济条件可以的，你可以自费去买进口的阿德华他丁啊。
1: 啊，那他这里吃20毫克，吃10毫克呀？
0: 先从10毫克开始吃啊，一个月之后调成20毫克、
1: 啊，
0: 它可以吃大量的。
1: 啊，一个月以后还是化验以后调整啊，还是就是
0: 得化验一次，头一个月之后得化验一次。
1: 嗯，这老头吧，就是现在吃那个安香呢，那个手啊，哎呀，那个现在可软和了，一个月刚吃一个月，现在这手的，哎呦，早上给他洗手。那个特别好、
0: 嗯、
1: 那个几乎都到有能有就中指稍微差点那个手指头能有120度了。
0: 嗯，
1: 我现在也看到希望了。谢谢你
0: 啊不客气不客气，
1: 给带来的药。
0: 哎
1: 啊，那今天我也大致就这样。
0: 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找我啊。
1: 哎呀太啊，哎呀石老师我太谢谢你了。
0: 啊、不客气，
1: 我现在
0: 啊
1: 我现在这不方便。嗯，
0: 没事
1: 那
0: 行、啊、
1: 那我行、
0: 啊、
1: 我就按照您说的您的医嘱我就这样做呗。
0: 啊行，对啊。
1: 谢谢你孙主任、
0: 哎、啊，不客气，
1: 再次谢谢你和平台的好老师、
0: 啊、好，
1: 愿那个港澳直通车永远开去、
0: 啊、
1: 谢谢。哎，
0: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啊，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0: 喂，你好，
3: 您好，您是孙主任吗？
0: 啊，是我啊。
3: 啊，您在百忙中能接我的电话，我太万幸，太感到荣幸了。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万分的感谢你。
0: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那个87岁的老太太。
0: 嗯。
3: 我有冠心病呢10多年了，发现的时候呢他就说我有陈旧性左下臂陈旧性心梗，他说你哪年得的，我说不知道，我没人说我有，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冠心病患者了。然后一开始我没太注意，我也不懂，他有时候就是心律不齐，也是晚上发现的吧，心律快，我就去急诊，他就给我打个滴流，验验心肌，没事就叫我回家了。
0: 首先啊，我跟你说一下，第一个陈旧性心梗的诊断呢不成立。87岁的人发现心电图 S 梯段改变，梯波倒置，这是非常常见的心肌老化的原因，并不是陈旧性心梗。
3: 24年5月我就得了那个房颤了。
0: 对，你这个症状，刚才说的症状都是房颤引起的。我想问你，房颤在用什么药？
3: 哦，也没啥药啊，就打滴流。
0: 打滴流不治房颤的，你没有吃房颤的药吗？
3: 啊、后来我又腿骨折了呢，用药用过火了，把脑袋憋出那出血了，完了他就骨折，那药全停了。 咱们去

0: 那什么肚皮那个打的那碰房下子去说那要都顶了。现在我的腿呢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我去医院一提这事谁也不敢给我打滴流了。
1: 我想知道你房颤在吃什么药。
0: 没有老师。
1: 美托洛尔
0: 没有人给我房颤药。
1: 美托洛尔有没有吃？安点酮有没有吃？
0: 管心绿的。
1: 对呀、啊。
0: 吃了吃了。
1: 吃的什么？
0: 25毫克的那个90什么什么。
1: 美托洛尔。安点酮有没有吃过？
0: 啊老师我看看啊，那名我记不住。哎呀。是啊老师，我这叫90美托洛尔。
1: 嗯，是美托洛尔。安点酮呢？
0: 安点酮没有人让我吃这个药。
1: 没吃过安点酮。
0: 没吃过。
1: 你心房大不大？做检查的时候。
0: 我其实稍有肥大。
1: 心房。
0: 心房没说。
1: 心房不大。你左心室肥大，你有高血压吗？
0: 我没有高血压老师，我也没有糖尿病。挺好的。
1: 你血压是多少？
0: 血压最多都不超过150，就都在80多、140多。天天都吃半片那个大夫让我吃的那个斯惠达。
1: 这已经是高血压了。
0: 不高，才150。
1: 150不是高了吗？
0: 还高吗？
1: 怎么不高呢？超过140就高啊。要你的心室增大怎么来的？不就高血压来的吗？房颤是老化来的，你没有吃过安点酮，现在房颤是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0: 偶尔有。
1: 偶尔有。
0: 不知道多
1: 还是偶尔有。
0: 偶尔有。
1: 偶尔有。
0: 不知道多长时间吧，他就犯病了、我可紧张了。
1: 你做心脏检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心房是有赘生物啊？
0: 主任呐、我一犯病我就吓得呀，一点不敢动弹。完了就含15粒速效救心丸，含
1: 不是你含速效救心丸也不是治房颤的。
0: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我一个人生活。
1: 房颤是怎么诊断的？

0: 回挺长的，有俩月了。
1: 美图鲁尔现在天天吃呢？
0: 最近没吃啊，老师。
1: 你为什么不吃了？
0: 心率早晨起来才60，我就没吃。
1: 25毫克影响不大，60啊。
0: 主任呢、啊？那你说我以后就天天吃那个美图鲁尔啊？
1: 对呀、
0: 啊。一天三遍。
1: 不用一天三遍，一天吃一遍就行啊。
0: 吃一片也没事啊。
1: 对呀、
0: 啊。那好，那我就。
1: 你这样的，你吃47.5的，每天吃一次，吃半片，别的什么都不需要用了。
0: 我咋没吃呢？我也没问大夫，我一看我早上起来心率有时候还不够60，我就没敢吃。
1: 你是快慢综合症，没事儿。
0: 没事啊。
1: 对，前提条件你是真有房颤啊，因为你这个描述啊，感觉你这房颤有没有啊？到点怎么没有用房颤药呢？医生，安典酮、普罗帕酮、利发沙班、华法林这四个药你有没有吃过？
0: 都没吃过。
1: 因为啊，因为你这个描述啊。感觉你这房颤有没有啊？到点怎么没有用房颤药呢？医生，安典酮、普罗帕酮、利发沙班、华法林这四个药你有没有吃过？
0: 都没吃过。
1: 因为这四个药是房颤病人的首选药，医生没有给你开过。那你到点这个房颤需要不需要治？我感觉没
0: 开过。
1: 那我感觉啥事都没有。
0: 啊，我以后每天我记住了，我再说一遍，每天早上吃半片。

0: 我都感觉你这房产有没有都不好说。
1: 主任，你先等一下，我再问你一个事儿。打个电话挺不容易的。我的儿子60岁了，他那个血压高吧，高压呢就145那样，低压高怎么办？
0: 减肥。
1: 低压总在95-100以上。
0: 减肥。
1: 减肥啊，太对了，他就是个胖子，还有肚子。
0: 嗯、去减肥啊。
1: 减肥。
0: 嗯。
1: 我呢就吃那个药。
0: 对。
1: 半片是吧？
0: 对对啊，
1: 47.5的半片。
0: 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再告诉你一下。
1: 哦，
0: 嗯，好，再见。
1: 谢谢主任，谢谢。
0: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哈、啊，说看病找专家，但是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孙主任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好医生，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是我啊。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行啊，我今年呢、啊，今年84。
0: 嗯。
3: 啊，我是主要重点的是治我这个腰腿病。
0: 嗯。
3: 我这个腿啊，就是特别是右腿。
0: 嗯。
3: 右腿的膝盖啊。膝盖一走，嘎噔嘎噔疼。
0: 嗯，
3: 完了，他的后边的紧拽疼。
0: 嗯，这个膝盖有多久了？
3: 膝盖，哎呀，也挺长时间了，挺长时间。以前我走还都没事儿。
0: 有10年了吗？
3: 有吧，膝盖不动，那时候走到膝盖啥反应都没有，就是刚脚这个后背的右侧呀、啊。
0: 嗯。
3: 右侧的后背一条子，不得劲儿。我这
0: 走路那现在能走多远？
3: 现在我推个车。
0: 嗯，能走多远？
3: 早上慢走能走一个小时。
0: 能走一个小时，那也不错。疼不疼？
3: 我这个月现在这个膝盖一走一抬腿，嘎噔一下子。
0: 上下楼梯可以吗？
3: 上下楼我拽着那个栏杆，我也试验了。
0: 嗯。
3: 反正能勉强啊。
0: 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时候身高有差别吗？
3: 没啥大差别。
0: 没啥大差别。那半月板损伤啊，咔嚓咔嚓响，这是半月板绞索的问题啊。
3: 那响啊。
0: 对，做个微创，把半月板切了吧。
3: 你是做微创啊？
0: 对呀、啊，把半月板切掉就完事儿了。80多岁半月板也没什么用了。
3: 做微创弄不好了，整瘫痪了，完了。
0: 瘫不了你，我不说了吗？你这个年龄。半月板已经没用了，微创怎么还能整瘫呢？是给你治病的。
3: 那个现在我孙老师，我这腰啊，
0: 我给你的建议，你腰疼这个问题，你膝盖不好，你走路直不了，他肯定腰好不了。我建议做手术把半月板切除掉。
3: 啊，这是一个。
0: 对。
3: 啊，
0: 这个病就应该这么治。
3: 再就是我妹妹啊，
0: 嗯，
3: 她这老喘，糖尿病。老梗后遗症，走不了道，那天来个屁股墩儿，哎呀我天哪，这起不来了。我
0: 没骨折吗？
3: 没去看你，我估计啊可能是胯骨轴那块可能也是折个屁股墩儿，可能也裂味儿了。头3-4年前吧，哈普不是摔一下子，拿手扶的地。
0: 对呀、啊、所以说他骨质疏松啊，他是不是有骨折了，你得去检查去治啊，要不然站起来走路走不了啊。别在身体上留下这个损伤，岁数大的人呐、啊，看病别欠账，尽量都给他去根儿。所以说，有骨折一定要把骨折先纠正。像你这个，实际问题很简单，就一个小手术，住2天院，把半月板切掉了就好了。
3: 啊，半月板切掉。
0: 对。
3: 另外一个，孙老师，就是我妹妹嘛，她现在喘，就躺着。要是面朝天那么躺着，
0: 嗯，
3: 哎呀，一会儿呢上不来气儿啊，肚子咕噜咕噜咕噜，来回这么。
0: 心脏有问题吗？
3: 他现在没感觉心脏不好。
0: 这个喘的两个事儿哈，一个看心脏，一个看颈椎。但是我感觉你小心点心脏的。

0: 事儿，他骨头也不咋地。
1: 我去的是海南，搁海南的大医院检查出来是肺炎，双肺积水肺炎。
0: 双肺积水，这不是心衰来的吗？
1: 啊，心衰啊！
0: 双肺积水不是肺炎来的。
1: 打滴流打了半个多月，一点用没有。
0: 滴流越打水不越多吗？
1: 没有用。
0: 糖尿病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1: 控制挺正常。
0: 控制血糖是最重要的。你让他有时间吧，联系我。我也不能通过你的描述啊，给乱提建议。你这边我建议你啊，去把半月板切掉啊。
1: 啊，
0: 听我的话没错的。
1: 哎。
0: 啊，别耽误了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1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0: 这个王主任，我也想听听您的建议，好不好？
1: 这些有一些疾病呢，它出生时候可能是没有什么症状啊，不像有一些先天的畸形啊，这种出生我就能看到啊，甚至在胎儿期我就能发现。但这些就是听力啊、视力啊，还有一些遗传代谢性疾病，这些就是在出生之后它是外观看不出来的。但是这些疾病呢，我们如果尽早的发现，它是可防可治的。比方说，我们的这种遗传代谢性，就是我们目前国家这个筛查要筛查两种啊，至少我们的河南省也是要筛查两种的，叫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和本禀酮尿症啊。这两种疾病呢，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如果说它一直甲状腺功能低下，那可能就会造成将来孩子生长矮小、智力低下啊，包括本禀酮尿症也是，就是可能会影响这个孩子的智力和体格的生长。那如果我尽早的发现的话，就及时的给予治疗啊，补充，比方说甲状腺素，这个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那这个我特别治疗期特别点呢，我只要及时的补充上甲状腺素片，那让这个孩子甲状腺功能维持一个正常的水平，那他将来就是体格、智力我都可能会完全达到正常的范围，那这种病就是可防可治的。
0: 如果说没有及时检查漏掉的话啊，没有进行及时的干预，那可能这个对于孩子的这种身体的发育，包括智力的发育，都会
1: 当然是
0: 有
1: 不可逆
0: 不
1: 的
0: 可逆的
1: 啊，
0: 影
1: 就
0: 响。
1: 看将来可能就一般就是超过，3个月以上，可能这个孩子将来的智力、运动发育就甚至这个体格发育就会出现明显的异常啊。这样子，即使你在那个阶段发现，可能治疗起来也是会带来很大的康复的困难。
0: 对，您刚才提到一个不可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我们如果错过了一个这个最佳的时机的话，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对吧？
1: 对。
0: 但是可能这个生活不会给我们就重来一次的机会啊。
1: 对，包括那个视力筛查，因为前段时间也碰见了一个孩子，在2个月的时候，他来体检，我就发现了他异常的这个眼球的运动，我感觉不正常，就是特别坚定的告诉他，你一定要去看啊，眼睛眼科还是去神经内科，你一定要去看。最后就在眼科发现这个孩子是一个白内障，啊，但是这个孩子就经过及时的治疗了，他2个月，然后就很快的得到了治疗，
0: 这
1: 他就摘除了这个。
0: 等于是一个新生儿的一个先天的白内障，是
1: 对，如
0: 吧？
1: 果你说这个孩子发现的晚，其实他的眼的白内障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你看不见眼球覆盖了一个白色的东西啊。如果没有及时发现，那这个孩子将来的视力就出现问题了，就可能致盲。
0: 可能会受到影响。
1: 哎，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儿保这些筛查的意义所在
0: 您
1: 啊。
0: 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在这个今天节目之前啊，我看到就已经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群友啊，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提了这么个问题。他说呢，刚刚得了一个女儿，这是二胎。啊，说作为这个孩子爸爸非常的开心，但是同时啊，在之前啊，我看到就已经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群友啊，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提了这么个问题，他说呢，刚刚得了一个女儿，这是二胎，啊，说作为这个孩子爸爸非常的开心，但是同时啊，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做的第一次听力筛查没有过。然后医生给他的这个建议就是过一段时间是吧，再做第
1: 再
0: 二
1: 做
0: 次。
1: 复
0: 哎，
1: 查，
0: 然后我们这位，我们这个父亲呢，特别的焦虑啊。他说啊，

0: 们通常在身后的42天左右再做复查，如果通过，我们就定期的按照我们国家的听视力耳机听力这种保健技术规范，我们在6个月、1岁、2岁、3岁继续按时做听力的筛查就可以，
1: 也不用这么焦虑，
0: 是吧？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筛查的时候可能是非常严格的，因为害怕漏掉了那些听力真正有问题的孩子，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可能会有一些假阳性，
1: 哎，可以，所以有一些这其他的可能干扰的这种因素的话呢，咱们现在不用太担心，是吧？就按照医生给我们的这个时间表去做第二次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好，刚才我看到呢，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我们的微信网友和平哥问了这么个问题，他说主持人好，王大夫好，我们家小宝啊今年4岁8个月了啊，有些五迟啊，肝肾不足症啊，在我们上蔡县中医院做康复，那最近几个月啊发现孩子的眼睛啊有些三白眼儿，下三白，这个想问一下，专家呀，这个儿童三白眼需要干预治疗吗？有什么注意事项吗？这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一直在收听明在线的节目，这孩子眼睛的问题啊。
0: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先找儿科，还是先找眼科医生。
1: 眼科医生，
0: 我们的眼保健，是每个健康检查时候都要做的。还是要先找眼科的医生来看一看。先排除眼睛的器质性病变，就看他眼睛视力啊什么有没有问题。因为其实我们每个年龄阶段，只要你定期体检的时候，眼科是一定要去看的。
1: 对。
0: 啊，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吧？也是我们就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感受外界的这么一个感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关注的还是应该是孩子的这个眼睛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就是他视力怎么样，
0: 对，
1: 是吧？这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是应该到我们的这个，如果是在当地的话，去这个眼科，是吧？请这个眼科的医生呢来做一做这个，怎么说，做一做这种检查，
0: 专业的眼科检查。
1: 是，行。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啊，这是关于这个新生儿的一些这个筛查。那么有一些朋友会说啊，这个0到6个月的时候，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关于这个纯母乳喂养，是吧？母乳喂养这是对于孩子怎么说呢，营养最全面的这么一种喂养的方式啊。那么有的时候在这个阶段呢，孩子一哭一醒，或者说呢一拉啊，妈妈往往第一个怀疑就是是不是我这个奶水不够，是吧？或者说这个奶水不好。那么这个哭声和排便啊，这到底哪些是一个正常现象，哪些才是真正需要的警惕信号？因为小孩子嘛，可能他只会哭闹，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这个就刚才已经说了啊，母乳一般对于这种小婴儿来说，它是最理想的食物。我们也推荐在6个月之前要纯母乳喂养。
1: 对。
0: 但是这个母乳喂养的孩子呢，他的大便就会相对稀一点。他比配方奶喂养的孩子大便会相对稀一点。如果这个孩子生长是好的，我们通常他有的孩子大便一天可能好几次，有的可能几天一次，只要他生长好，只要没有特别特殊的不舒服的症状，那么我通通认为都是正常的。
1: 这是个最直接最有效的判断标准。
0: 对，那首先是生长好，另外呢哭闹，有时候这个孩子他哭闹的原因其实比较多，
1: 对，
0: 不能单纯的认为他一定是饿了。
1: 对，
0: 你饿的时候，如果你给他及时的哺乳啊，给他喂养，他很快的吃了，那可能就是我们就认为他是饿了。但是如果说你给他喂他不吃，那你要考虑其他的原因，热了，还有这个因为夏天进入夏天，有时候环境温度热，那孩子很哭闹不止，还有就是他太困的，甚至有时候你没有及时发现这个孩子困的信号的时候，那他可能就会哭上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得会及时的发现这个孩子，包括哭声，在他饿的困了，可能他的哭声都不太一样，
1: 都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可能一些新手宝妈就可能能逐渐发现哭的原因是什么。
1: 好，那么说到这里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像孩子吧，他因为他不会说话，不会交流，是吧？只会哭，只能用这个哭声来表达自己的

0: 这个情绪。那么在这个时候，真的觉得做父母非常不容易啊。好在这个时候，哎，我们身边有这个儿保科的医生是吧，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那么说到这里呢，刚才咱们谈到了啊，这孩子吃奶是一部分啊，但是这个添加辅食，哎呦，这个很多宝妈知道，这里面这个学问是很大的。是吧？而且呢，一提起添加辅食，可能也是很多的新手父母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很迷茫的一个问题。到底是先加肉泥还是先加米糊？是吧？是严格的按照这个3天排名法，一种一种的试，还是可以灵活的调整？那么作为这个儿保科的医生啊，在这个科学添加辅食方面，咱们到底有哪些原则需要遵守？这个也请您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来介绍一下吧。
1: 这个辅食添加的问题，可能是在我门诊中说的最多的、
0: 最多的
1: 最
0: 之
1: 费
0: 一，
1: 口舌的问题之一。因为我们在生后6个月左右，我们要开始给这个孩子添加辅食。那这个时候添加什么辅食？那家长往往都是有疑问。我经常给家长科普，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添加富含铁的泥糊状食物，后边会有备注啊，然后我们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边的这个7到24月龄的婴幼儿喂养指南里边就提到了，这个高铁的辅食是包括肉泥、干泥、蛋黄，后边写的有富含铁的这个婴儿米粉，就是强化铁的婴儿米
0: 要不
1: 粉。
0: 这样，王主任，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因为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接下来马上要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可能这个剩下的时间不足以把这个问题说完。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啊，我们再回来和大家详细的讲解关于添加辅食的问题。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的天然植物芦荟，它是人类最早知道的药用植物之一。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渗透性，能够让皮肤迅速地吸收芦荟所含的维他命以及矿物质，所以呢，芦荟常常被制成各式各样的美容保养用品。除此之外，芦荟也被广泛地运用在各种饮料或者是点心当中，它丰富的纤维质可以帮助排便，最重要的是芦荟含有多种抗老化的营养成分，能够帮助我们维持肌肤的弹性，预防肌肤老化。对于长粉刺或者是皮肤比较干涩的朋友来说，不妨尝试一下芦荟食品，滋润一下你的皮肤嘛。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这双手撑起城乡骨架，这双手筑牢丰收粮仓，这双手保卫国家安宁，这双手点亮科技之光，这双手托起明日希望。15.5是14亿人同心共创，每双手都有力量。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宜居儿童保健科副主任王频频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儿童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也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留言，把您的疑问 或者您心中的疑惑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是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听友的这个提问啊，我们的微信网友修福，这位网友朋友，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告诉您啊，刚才您发给我们的这个孩子的超声的检查结果，我们看到了，包括您看到了这个孩子的这种图片啊，他是这个孩子在耳朵前面这个太阳穴大概这个位置长了个就小东西是吧，哎，然后呢我们这位朋友说怀疑啊是一个钙化下皮瘤，想要问一问啊，这个到底是个什么瘤啊，怎么处理，说自己啊看着像个火疖子。哎，这个刚才呢其实在这个广告时段呢，您的这个图片包括孩子的这个情况啊，王主任已经看到了，确实当我们提到只能通过图片去看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去触碰，或者说不能换角度去看，是吧？那么王主任，我们这位朋友也很纠结，像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我们给支个招好不好啊，这个该去哪儿呢？
1: 这种还是要到当地的外科，还是要让外科的医生来进行专业的判断。
0: 就如果您在当地是一个儿童医院的话，比如儿外是吧，儿童外科的医生，如果呢是一个大的这个三甲医院的话，或者说不是专门的这种儿童医院的话，我们也可以请普外科的医生给看一看。
1: 对 对
0: 是吧，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呢怎么说呢，有很多这个我们说赘生物，它长得可能很像是吧，但是它质地怎么样啊，是吧，哎，或者说换这个不同的角度到底怎么样呢，这可能我们得见到这个病人，或者有的时候需要这个触诊的话，
1: 对对
0: 啊才看一看。但是呢您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请外科医生啊给看一看，看看到底是一个火疖子呀，还是说像您担心的啊是一个什么钙化下皮瘤啊。行，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问题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谈到了孩子加辅食的问题，这是很多新手爸妈特别纠结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请这个王主任继续给大家建议啊。王主任
1: 啊，我们是按照我们这个中国的居民膳食指南，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孩子在6个月开始要添加肉泥、干泥、强化铁的银耳米粉等这些高铁辅食。那经常有家人说，我能不能吃肉，我能消化动不能啊，孩子能不能消化得动啊，就其实呢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的胰淀粉酶他已经分泌的差不多了，他就是发育差不多了，对于这种高脂肪的高蛋白的食物，他其实是能消化动的啊，因为奶里边它也是含脂肪含蛋白质含量高的，那其实它的淀粉酶的对消化淀粉的能力其实还是略差一点，这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可以消化动，我们并不说不能吃这个米粉，我们在就是上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添加辅食为什么没有添加肉，是因为第一可能担心这个肉是一个动物蛋白害怕过敏，第二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也差，
0: 对，想吃也没有，
1: 对，那个肉就供应的很少，我们可能只能吃点米粉或什么，就这个
0: 是
1: 啊。那真正对于孩子6个月的时候，他需要添加的辅食是要追求一个高铁、高能量、高蛋白。
0: 其实您说到这儿，突然想起了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就有这个微信网友提问啊，说这个孩子已经13了啊。但是呢这孩子有个问题什么呢，就平时啊特别喜欢吃水果，特别喜欢吃蔬菜，但是呢就是不爱吃肉，说给点的比如像什么黄焖鸡米饭呐，啊家里做的什么菜啊之类的啊，这个肉孩子吃的很少，他说没少因为这个呀跟自己的这个爱人俩人拌嘴，为什么呢，这个父亲就是说就特别的纠结，就是孩子这个为什么不多吃肉，然后呢孩子母亲说你让他吃了那么多肉他就不消化，消化不了是吧，又是吐又是拉的，万一那样怎么办啊，两个人经常因为这个干仗。我特别想请教一下这个王主任啊，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些孩子现在很多的特别像老人也很急啊，你说我们小时候想吃肉吃不上，现在这孩子他不爱吃肉，这个怎么办啊，这个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1: 他其实我们还是要讲究营养均衡，
0: 哎
1: 啊，你水果 也不能吃的过多。
0: 哦，水果也不能吃过多。
1: 哎，不能吃的过多、
0: 哦、
1: 水果蔬菜它都是适量的。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讲究，像这个包括肉，其实现在肥胖的孩子更多一点，
0: 是
1: 瘦的孩子相对少一些。
0: 嗯，
1: 但肥胖呢我们也是每天要吃肉、
0: 嗯、
1: 要吃优质蛋白、
0: 嗯、
1: 但是我们会限定量。
0: 哦
1: 啊，有一些孩子可能从小他就是

0: 吃肉少，那大一点的，它的咀嚼力也相对差，它就不爱吃。
1: 哦。
0: 啊，但其实对于13岁的孩子来说，往往他每天的肉量基本上实际上能达到啊，因为我们到13岁左右，大概肉一天量也就合到1.2两或多一点点这个水平就可以了
1: 好了，也
0: 啊。
1: 不用吃的特别
0: 对，不
1: 多，
0: 用
1: 其
0: 吃的
1: 实，
0: 特别多，我们讲究是优质蛋白
1: 行，
0: 啊，鱼呀、虾呀、红肉啊，我能都是均衡的吃。
1: 一天一
0: 哎，
1: 两多的话，那其实真的，其实也没多少，是
0: 对，对于
1: 吧？
0: 肥胖的孩子，我们可能要控制他
1: 还
0: 的
1: 得
0: 肉的
1: 控制
0: 摄
1: 呢，
0: 入，
1: 是，
0: 哎。
1: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你们觉得呀，因为很多时候就自己的这种心情，可能是对儿时的自己的怎么说一个补偿。
0: 对
1: 就小
0: 对
1: 时候
0: 对，
1: 你特别想吃的东西，觉得东西特别好，但是呢就吃不到啊。那么现在就咱有这个条件了，总是觉得孩子吃的少。那么另外，其实您刚才在讲解过程当中，我注意到啊，就现在很多的家长觉得这个水果是好东西，这孩子是可以放开吃的。但您提到了，其实水
0: 水果也
1: 果
0: 是适量，
1: 也要定量的，
0: 适
1: 适量
0: 量，
1: 的。
0: 对。
1: 那么这个水果一说适量，大家可能又觉得麻爪儿，哎，这吃多少它算是适量的
0: 那对于6个月到1岁之间的孩子，他的量只有25到100克一天的量，包括蔬菜也是大概这个量啊。那他的肉也有一定的限制，也有一定的量的限制。那其实，在刚刚添加辅食的孩子，更多的问题是遇到那个家长做的太精细了，
1: 做太细反而不
0: 太
1: 好。
0: 细了，都糊糊。
1: 哦，
0: 嗯，可能是然后到了开始到1岁往后去开始吃这种块状的食物的时候，他往往不爱吃肉啊，就吃了吐，
1: 是
0: 嚼
1: 不习
0: 不烂，
1: 惯了也啊，
0: 啊，
1: 咀嚼
0: 嚼
1: 也跟
0: 不
1: 不
0: 烂，
1: 上。
0: 咀嚼力不行
1: 哎，我
0: 啊。
1: 特别好奇啊，因为咱们就接着刚才这位家长这提问，您说13岁了，男孩是吧，特别喜欢吃水果，那么这样的孩子，你说13岁了，这一天吃多少水果他比较合适，或者说这个吃了多少算是吃太多了呢？
0: 大概一般得吃到，200克左右，4两多就差不多
1: 两百
0: 了。
1: 克左右就行了。
0: 对，一般不适合吃得过多
1: 行。
0: 啊，因为它是水果，也是有碳水的啊，碳水含量过高也不行
1: 有这
0: 啊。
1: 糖分啊什么
0: 对，
1: 之类的。
0: 糖分过高，
1: 好，那么有不少的这个家庭，现在咱们说这个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有的时候孩子在6个月这个检查的时候会主动要求一些检查，比如说大夫给我们测测骨密度是吧，给我们查查微量元素，担心这孩子缺钙呀、缺锌的会影响发育。那么这些检查在婴儿的常规儿保当中，它的这种实际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啊？什么时候或者说什么情况下真正需要去做？这个我也想请王主任给大家做一个指导啊。
0: 其实对于这个儿童的正常的保健中，儿童的发育评估可能比这些我们所谓所说的辅助检查更重要。
1: 发育评估，这
0: 哎，
1: 个咱们
0: 对
1: 要
0: 对
1: 重视
0: 对
1: 啊。
0: 对对，像骨密度啊、微量元素啊，我们并不建议这种正常的孩子都去做啊，因为这个微量元素呢，比方说微量元素里边的钙，它的钙仅仅是我们全身钙的1%。啊，另外我们身体的钙它还会有一个调节，如果血液中钙低了，那我的钙，其他地方的钙，我骨里边钙，我还会再来到这个血液中，
1: 所以说这
0: 啊，
1: 个微量元素的检查对于孩子来讲，其实它的这种参考价值很
0: 参考
1: 有
0: 价值
1: 限。
0: 没有那么高，哎，啊，包括锌啊等等啊，它这可能会影响因素相对多，
1: 就是有一
0: 啊。
1: 些这个特殊群体，如果真正有必要的话，可能医生会建议去做，是
0: 对，比
1: 吧？
0: 方说骨密度，骨密度其实儿童生长期时的骨密度，它跟成人是不一样的，它会比成人的低。那如果拿成人标准来要求它的话，那可能这个骨密度就那就会总会判断你这个孩子缺钙，其实他并不缺钙，
1: 好的，这反
0: 最
1: 而
0: 主要要看这个孩子的饮食，
1: 好的。
0: 饮食包括维生素 D 的摄入啊，你这
1: 有的
0: 个。
1: 时候光盯着这个专项的检查，可能只是让这个家长有更多的这个焦虑。其实这个检查结果
0: 对
1: 参
0: 对
1: 考意义
0: 对，
1: 并不大。
0: 一般我们像骨密度啊、微量元素，真正是对于那些发育不良的、营养不良的，然后一些疾病影响的，比方说他是早产儿
1: 这结合他有一
0: 啊，
1: 些症状了，是
0: 对
1: 吧？
0: 对对，或者他这个食欲特别不好等等，就这些孩子异常的孩子，我们会进行有选择的来做这
1: 好
0: 些
1: 的，
0: 检查，
1: 其实您刚才提到了，相对于这些具体的检查而言，对于孩子来讲啊，更重要的是一个发育的评估。但这发育评估对于很多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一听发育评估，然后4个字儿都会写，但是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是吧？或者说它包含哪些这个项目？这个能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0: 我们一般是我们发育评估量表大概分为5个能
1: 有
0: 区
1: 量表。

0: 的检查。
1: 哎，对，也大运动，精细运动啊，手部的精细运动，语言啊，然后我们很容易发现啊，语言、社交还有社会行为能力，大概就这个五个能区。然后根据这个能区符合是否符合这个月份，是否超出它的正常范围来判断它是不是异常的。
0: 好的，好的。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啊，叫"三翻六坐七滚八爬"，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这样的说法。那么一旦这个孩子稍微落后啊，比如说这孩子7个月是吧，不大会坐，家长就会陷入一种发育迟缓的恐慌。我见过这样的家长，真的特别的焦虑啊。那么大运动发育正常的区间，咱们到底怎么看啊？什么情况下属于个体差异？什么情况下需要咱们介入？这其实就涉及到您刚才讲的一个发育
1: 是
0: 评
1: 发育
0: 估
1: 评
0: 了，
1: 估了，
0: 对吧？咱们拿到这结果之后，是吧？怎么正确的看待这结果啊？
1: 我们其实儿童保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啊。这个在最新的这种儿童保健的这个定义里也提到了，也是我们国家这几年重点要关注的啊，在尤其在3岁之前这个关键时期。那老人这个俗称所说的、民间说的这个方法有一定的道理，它能反映这个孩子大概的一个发育的过程啊。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在家如何判断？其实我们国家这几年也就是制定了一个叫我这儿有一个评估的量表，就是简单的量表啊，叫儿童心理发育问题预警征象的筛查表，
0: 简
1: 这
0: 单
1: 个
0: 的
1: 我
0: 给大
1: 们，
0: 家来展示
1: 哎，
0: 一
1: 这个
0: 下
1: 我们
0: 啊。
1: 在网上就可以下载到啊，就
0: 哦，
1: 可以看到。
0: 好的。
1: 它这个非常简单，就是总共有11个年龄阶段，然后在每一个年龄阶段呢，它是有4句话啊，就是通过这个4句话的询问或者是家长来判断，那我家孩子这些能不能达到
0: 哎，这就特别直观容易判断，我来看一下这量表，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叫做"儿童心理行为发育问题
1: 预
0: 预
1: 警
0: 警
1: 征象，
0: 征象筛查表"，是吧？
1: 对，
0: 这个您说在这个公开的网站上都可以下
1: 都
0: 载
1: 可以下
0: 到，
1: 载到，这是我们国家卫健委发的这个
0: 好的，
1: 啊，这种就是说它包含了有语言的发育、运动的发育，还有个人社交的这种问题，这能及时的发现问题。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任何一条它异常，那我们就需要及时的
0: 哎，到儿保科是吧？
1: 进行详细的评估。
0: 请医生帮我们做详细的评估。
1: 哎，对对
0: 哎，
1: 对，
0: 行，我刚才看
1: 这
0: 到
1: 里
0: 了，
1: 边啊，就是比方说你说的刚才那个会不会做啊，大运动，8个月如果他不会独坐，那你一定要对到儿保科，那
0: 那
1: 就
0: 那
1: 独
0: 到
1: 自坐里
0: 八
1: 不
0: 个
1: 能
0: 月
1: 问啊。
0: 啊，不会独自做。哎，我刚才看到这量表真的是上面非常的详细啊，从这个不同的年龄段，3个月、6个月、8个月、12个月。啊，一直
1: 特别
0: 到
1: 是哎，
0: 六
1: 半年一
0: 岁是
1: 次，
0: 吧？哎，上面呢，对于孩子的一些这个预警征象啊，都有一些非常直观的这种描述。如果说咱们拿到这个量表之后是吧，对照，哎，发现这个孩子可能有问题，当然也先别纠结，先别给孩子扣上帽子啊。
1: 对，
0: 这其实就是提示我们
1: 这是个筛查，
0: 筛查，对，及时的到儿保科去咨询专业医生的建议就可以了啊。行，其实呢，今天本来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是按照这个孩子的不同的年龄段啊，准备了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但是呢，真的突然发现啊，谈到儿保问题的时候，这个时间真的不够用啊，这时间过得太快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不过呢，也希望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啊，提示特别像我们那些新手父母，在这个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的每一个阶段当中，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疑惑，或者说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不要自己这个吓自己是吧？自己在网上搜各种资料，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就近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啊，去请教儿童保健科的医生，他们会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答复啊。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宜居儿童保健科副主任王频频主任，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王主任，辛苦您了。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啊，也是要接近尾声了。哎，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不要着急换台，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呢，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当一座座壮观的建筑屹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那是我们宏伟的祖国。
3: 当出门购物不再需要现金，共享经济成为生活的常态，那是我们科技的祖国。
2: 当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多人能享受到国家的福利和优惠，那是我们和谐的祖国。
3: 当天空重新变得湛蓝，江河湖海中鱼虾成群，那是我们绿色的祖国。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5: 哎呦，这个问题要问到我心里咯噔一下，
4: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脑子里一下就涌上来了好多好吃的。你看，灶台上的蒸汽，巷子里的香味儿，还有我奶奶呀，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的那个背影。
5: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
4: 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奶奶炒的芝麻。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家人怕危险不让出门，奶奶呢就捏一小捧芝麻，倒到铁锅里，小火就那么慢慢的炒啊，炒着炒着，哇，你就能听到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响，然后啊，那个香味儿啊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就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一下就把屋子就给填满了。
5: 这个我也经历过，不过我们家呀是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有一个小石磨，把这炒好的黑豆啊往上一放，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蹲着啊，等它磨完之后呢，用手指头蘸一点粉抹在我嘴里头，呵，那个豆香味儿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4: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是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对吧？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让人忘不掉。
5: 我觉得呀，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那时候啊，日子慢，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4: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所以啊，后来啊，我一直都在找这个味儿，找了挺多年的，超市里的各种粉呐、各种糊啊，买回来一冲，哎呀，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就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做的。
5: 那还要问，香精兑的跟纯粮食炒出来的那能一样吗？那个，
4: 所以啊，前阵子我刚进办公室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哎，一看啊，是咱们产品经理啊在那儿品尝样品，我呀就抢过来尝了一口，没错，就是那个味儿啊。
5: 什么东西啊？
4: 就是今天我想跟叔叔阿姨们好好聊一聊的这个五黑粉。
5: 五黑粉，看样子不只有这个黑芝麻、黑豆啊。
4: 您猜对了。我给您念念这个配料表啊，您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这五种黑色的食材再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那天呀我就冲了一碗热水往里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啊就飘出来了。 不是香精的那种假香啊，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重，跟我奶奶当年炒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特别像，热水一冲就能喝上这个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5: 这就太省事了啊。你想想咱们小的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有小半天功夫是下不来的，现在好了，人家都给咱配好了磨好了，咱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4: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啊，烧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这胃里啊也是暖乎乎的舒坦。下午3点4点啊，胃里空落落的，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啊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呢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5: 哎呦呦呦，你别说了，我这口水快下来了，快讲讲怎么个买法啊。
4: 这个五黑粉呢，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吧。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5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呀快40块钱，
5: 40块钱一罐啊，说实话真材实料摆在那儿啊，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那就买个5罐，正好合适啊，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您可以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4: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呀，这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厂家呀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你呢买一罐两罐啊，他得给你单独打个包装个小盒叫快递，这一份快递呀就是一份钱。但是啊，如果你一次性买的多，比如说正好啊装满一箱，快递呢还是一次，打包呢也还是一次，但是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呀就下来了。
5: 那这个省下来的钱呢，这
4: 那厂家说了全给咱听众啊，所以啊他们专门定制了一个整箱的价，12罐，刚好呢是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低，一整箱呢是12罐，只要238块钱。
5: 你等等啊，我捋捋啊，12罐238元，一罐是19.8元，比买5罐便宜快一半了是吧？
4: 对呀。
5: 所以啊各位听友，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一罐40块钱合适，想喝好了想长期喝，买12罐238块，一罐不到20块钱，这更划算啊。那这个打热线吧啊，400-710-0578，400-710-0578。
4: 对呀、啊、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有时候说啊，被儿女说嘴刁呀，什么都不爱吃啊，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5: 那是什么呀？
4: 是他们这辈人啊，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呀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呢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超市里的那些东西呀、啊、配料表一大串，香精甜味剂往里一对，年轻人觉得啊吃着还行啊，但是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呀能吃得出好赖东西。
5: 你这话呀说到根子上了，我奶奶以前说过啊，现在的芝麻糊闻着挺香，喝到嘴里发黏，后味发苦，那不是芝麻的苦，是添加剂的苦，老一辈的舌头啊那是骗不了人的。
4: 所以这个五黑粉配料就那几样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这么冲一碗，他一闻就知道这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啊，它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的粉原来的本香。
5: 对，说到底呀、啊，就一句话，好东西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那识货的听友啊，今天这活动都不会错过。5罐199元，喝着好了想囤货，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您家。您先打开箱子看啊，一罐一罐数，拧开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啊直接退了，一分钱不花。活动啊就这一批啊，完了他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啊就飘出来了，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了啊。400-710-0578，400-710-0578。
4: 而且这12罐这个量我觉得特别的好，您看自己呢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呢雷打不动的冲上一碗，然后呢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呢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呀，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尝，一人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呀就是家里的感觉。
5: 我上次还听一个听众跟我说呀，他买了12罐啊，自己留了8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早班啊，哪有时间好好吃饭呢，这五黑粉开水一冲比他们啃面包强多了。他说啊，这4罐不是东西，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
4: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啊，给儿女们买东西他们有时候还嫌我们乱花钱，但是送这个五黑粉呢、啊、他们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所需要的。
5: 对，所以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五黑粉呢、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4: 我跟大家伙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些小技巧吧。这开水倒进去之后啊，您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然后呢把粉搅成这个糊状，然后再慢慢的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它没有疙瘩，而且特别的顺滑。
5: 还有啊，您要是觉得这个原味啊有点淡，可以加些蜂蜜，喜欢喝牛奶的用这个牛奶冲，那个味道啊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保准也要来一碗。
4: 对，就是这个粉的口味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
5: 喝牛奶的用这个牛奶冲，那个味道啊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保准也要来一碗。
4: 对，就是这个粉的口味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5: 好了，说了这么多了，这个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啊，最后再给各位听友说一句话，想尝尝买5罐199元，想囤货买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块钱，货到付款送到您家里头，您先开心。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港药直通车，我是代班主持刘烨。孙老师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老师啊，最近真的有很多听众跟我们咨询关于高血压的问题。
5: 嗯，
4: 他们说啊，这个气候变化，这血压又不稳定了。所以今天您能不能单独给我们拿出来一期节目的时间，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关于高血压的问题呢？
5: 好的，没问题哈。主持人，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就是天气变化了呀，血压不稳定了。那我在讲高血压之前呢，要跟大家讲一点很重要的事情。血压就不管你是高血压还是正常人，他血压就是不稳定的。
4: 嗯，
5: 哎，主持人，比如我举个例子，你现在呀正在路上走着呢，突然间呢一条大黑狗冲着你狂叫，
4: 吓我一跳，
5: 往你身上扑，吓你一跳。
4: 嗯，
5: 你想这个时候你血压会不会很高？
4: 会，因为心脏都会砰砰直跳。
5: 对呀，所以说这能叫高血压吗？
4: 那肯定不叫啊，
5: 肯定不叫高血压。哎，所以说我们人在紧张的时候，

0: 呀、头疼的时候，任何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血压呀都会升高。
1: 嗯，
0: 哎，为什么血压会升高啊？你看着狗的时候，血压升高的目的呀，心脏是想给你的腿多送点血，给你的脑袋，给你的眼睛多送点血，干什么？让你跑啊。
1: 嗯，
0: 这是我们人自身的一个保护机制。哎，所以说的话，你感冒了，我要给呀、你的嗓子，给你的免疫系统多提供血。那你这两天颈椎病犯了，头疼，那我就要给颈椎，给你头部啊多供血，干什么？让它快速修复保障。
1: 嗯，
0: 所以说本身血压高啊也是一种防御模式。
1: 对，
0: 哎，我们经常说我血压一高我就头疼，我说了你怎么没想一想你一头疼就血压高呢？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包括主任想一想，如果你是头痛引起的血压高，你应该怎么吃啊？
1: 嗯，这个时候肯定得吃解决头痛的药啊。
0: 对呀、你吃一片去痛片不就完事了吗？
1: 嗯，
0: 你吃片去痛片，你再好好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血压不就正常了吗？那你这个时候你把降压药吃上、你就把高血压的帽子给自己戴上了。
1: 嗯，
0: 这帽子一戴就是戴一辈子啊。
1: 对，但有些人哈，他可能一紧张，比如说我到医院去一体检，我这血压就升高，那这个算不算高血压呢？
0: 当然不算了，采集血压呀很重要的。在哪里采集血压更准呢？那我告诉大家，采集血压有三种方式。一个呀，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哎，我去医院采，这个我们医学上叫白袍血压，也叫诊所血压，就是你看着穿白大衣的人，他站你面前采的血压，这是所有的采集方法中啊不准的。
1: 嗯，
0: 哎，大家记住。而相对来说呀，比较准的意思是什么？是在家里测的，我们这个叫随机血压，也叫自测血压。但是如果你特别担心自己得高血压，你在家里测呀，我告诉你它也不准。这个时候要测什么？就是测呀动态血压，给自己呀背个盒子，你睡觉的时候、打牌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它就不断的在测你血压，测你在放松情况下的血压。那有焦虑的人，怕自己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担心自己有高血压的人，这种测量方法呀是最准的。
1: 嗯，
0: 而且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高血压，这个主持人回去可以告诉你的朋友，那些怀疑自己得高血压的人，高血压的诊断呢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也要非同日三次均超过正常。哎，大家一定要理解这句话，就不是在同一天测的，你今天测发现血压高了，改天呢你再测一次还是高的，你再改天还再测一次还是高的，你就可以诊断呢自己是高血压了。
1: 但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一天当中不同的时间段测这个血压，其实这个数值啊也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早上，或者是说晚上，或者说我们夜间凌晨醒来的时候，会发现它也是有一些波动的。这个能不能说明血压有问题呢？
0: 早上的高血压，我告诉你，90%啊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打呼噜引起的。
1: 哦，
0: 哎，你早上的高血压是打呼噜引起的。这种高血压呀非常容易引起心肌梗死和猝死。
1: 嗯，
0: 是非常危险的高血压。早上血压是正常的，一到啊下午开始高了，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原因，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是什么？延迟的太多了。再有一种情况是什么？白天太累了。
1: 嗯，
0: 操心的事儿太多了。所以说呀，这个非同日三次实际提醒我们什么？很多高血压的人呐，你不一定非得吃降压药的，
1: 嗯，
0: 可能你是需要啊改善你的睡眠，可能需要啊少吃点盐，或者把打呼噜的问题解决了，高血压自己就好了。
1: 其实现在打呼噜的这个人群真的挺多的，无论男女老少，有一种病啊，我听说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是不是就是您说的打呼噜会导致血压的异常？
0: 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第一个它会引起高血压，晨间的高血压。第二个呀，我告诉大家，它是心肌梗死的第三病因。什么病会引起心肌梗死？排在第一位的是糖尿病，
1: 嗯，
0: 排在第二位的是高血压，排在第三位的大家记住不是高血脂，是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说你天天吃着降脂药的人，你不治打呼噜，心肌梗的风险呢，实际等于没有防。所以说的话讲到这儿啊，我们今天讲高血压哈，实际先告诉大家什么，就是啊血压高别着急吃降压药，先看看呢是不是啊一片去痛片 是个大窟窿，

0: 就能解决的问题。
1: 嗯，
0: 哎，往下再谈论呢、啊，就是降压药的问题。现在市面上啊，降压药很多，而且的话，我的原则呀，大家记住哈，我是不主张啊用中药来降压的。哎，为什么？中药降压虽然有效，但它有啊两个非常重要的缺点。
1: 什么呢？
0: 第一个呀，是它降压效果啊弱，没有西药那么稳定强。第二个什么？贵。既然同样降压药，我们知道西药的降压药都很便宜，哎，一两块钱甚至不到一块钱呢就可以一天够了。而中药降压药，任何一个降压药一天都要几块钱，而且降压作用很弱。另外一个我要告诉大家，西药降压呀，它甚至一片药都能算出来能作用多长时间，能把你血压降下来多少。就是我降之前大概就估算了，你吃一片安利地平，你现在180，哎，我能让你三周之后啊降到140。但是呢，中药的降压药只能说它能降你的血压，降到多少是没有办法判断的。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了，一旦确诊了高血压，这个用药呢就是终身的。所以很多朋友会想了，说我能不能既用着西药稳定我的血压，又通过中药来调理自己的身体，让我的病情更稳定呢？
0: 如果为了控制血压，单独的西药啊就已经足够了。
1: 嗯，
0: 天下呀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血压不可能降不下来。
1: 嗯，
0: 如果你打电话或者找我咨询室跟我说，说孙老师啊，我的血压控制不住，那我说得不用寻思，肯定啊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什么？你血压测得不准。
1: 嗯，
0: 你太紧张了。
1: 嗯。
0: 第二个原因什么？你用的药啊不对。
1: 嗯。
0: 哎，第三个实际现在也挺常见的，你血压计不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三种情况，尤其也第二个就是血压药啊降压药用的不对。
1: 嗯，
0: 这个呀在这里边涵盖的是最多最多的。
1: 对，我发现有些人可能会跟风哈、啊、自己明确高血压之后了，看着自己家邻居老王吃一种降压药他也跟着吃，但是其实这种药可能并不适合自己，是不是？
0: 对呀、啊、你看看药店里有多少降压药，一个柜台满满的都是啊，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准备这么多降压药？它肯定是有各自的优点呐、啊，也有各自的缺点呐、啊。降压药用药啊，有三个字我们一定要记住，叫小复方。
1: 嗯，怎么说呢？这三个字儿？
0: 哎，什么叫小复方？小的是什么意思啊？每种药啊，都尽量用最小的剂量。
1: 嗯，
0: 复方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几个药联合饮用。我最怕的大家用降压药啊，就是两个方式，这是最坑人的。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就是降压药，这个吃啊不好使，马上啊就换一个，哎，换一个不好使，再换一个，甚至有的吃了几年血压都平稳的，就是听邻居的张大哥李大姐说的，说这药啊吃时间长伤肝伤肾怎么办，就给自己换了一个药。
1: 嗯，
0: 哎，大家一定要记住，降压药啊尽量别换。
1: 嗯，
0: 应该怎么吃啊？你一个药小剂量用不好的时候，比如我安利地平一天吃一片，用了一段时间效果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再加一个降压药，而不是把安利地平换掉。
1: 换掉，嗯，
0: 哎，包括我用这个药有副作用怎么办？不是把这个药换掉，是再加一个药。包括很多朋友说了，血压高了我就吃药，血压低了我就不吃药，这对身体损伤都是很大的。
1: 嗯，
0: 哎，我还是以安利地平举例，听众朋友啊，吃安利地平应该是最多的，因为这个降压药啊，安利地平还有左旋安利地平，大家记住看看名字自己是不是在吃这个药。安利地平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吃上之后啊三周才开始起效啊，
1: 所以大家得有点耐心，得先吃着看看效果、
0: 哎、到六周的时候啊它才能达到它最稳定的降压状态。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啊，我今天血压180了，安利地平我就给吃上了，吃上之后啊过一会儿血压降起来了，那我告诉你，那不是安利地平降的，是他自己降的。
1: 嗯，
0: 用了安利地平用了两三周之后血压没降，这药不好使，我换一个，我告诉你着急了，因为这个药它还没起效呢。大家说这药怎么两三周三四周半个月一个月才起效，这药不好啊。我告诉你，这就是这个药的优势，它为什么起效慢呢？因为这个药特别平稳。
1: 嗯，
0: 等到六周之后啊，他吃一片一般的人呢、啊、都能维持三四十个小时。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想想，一天吃一片而且都能维持40个小时的时候会怎么样？中间有一天你漏吃了，你不用补， 明天再正常吃可以了。
1: 嗯，
0: 这是他的优势，不要拿他的优势当成他的缺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给这个药啊一点时间，千万要避免一天两天降不下来，咱们就随便的自行减药或停药。
0: 对，而且大家也要清楚，得了高血压之后啊，我们为什么要吃降压药？因为你是怕脑出血，因为呀，你是怕心脏病，怕尿毒症，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一天的高血压，不管多高，它不会引起脑出血的，
1: 嗯，
0: 也不会引起心脏病的。高血压是慢性病，是几年之后才会引起严重损伤的。所以说降压呀，不是着急的事儿，一定要慢慢的来。这个药啊，降压作用越快，它反倒会引起呀，你血压波动越大，对身体呀，反倒会造成损伤。
1: 嗯，
0: 小复方啊，讲的第一个就是不要来回换药。
1: 嗯，
0: 那更主要，为什么跟大家讲小复方？我举个简单例子哈，现在用的降压药啊，很多朋友都用啊，安利地平，还有用什么硝苯地平的。哎，我特别强调大家记住啊，对着盒子，我说的是控氏硝苯地平，缓氏硝苯地平，不是硝苯地平，差一个字儿，它不是一个药。
1: 嗯，
0: 记住，控氏硝苯地平片，缓氏硝苯地平片，普通的硝苯地平片呢、啊，现在已经被淘汰了，不要再用了。硝苯地平、安利地平、尼莫地平，就是在药名上带地平两个字的药，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它可以扩血管。哎，我们知道高血压的人最怕什么？缺血呀。
1: 嗯，
0: 那这个药可以扩血管。主持人帮大家想一想，我把你动脉都扩开了、宽敞了，心脏往外送血，是不是阻力就小了？
1: 嗯，对，心脏里如果有一个斑块堵住了血管，血流变少了，可能就会出现心肌缺血这种情况。但是咱们扩开了，这血流通畅了，身体这些不适啊也就慢慢减轻了。
0: 对，所以说这是它的优势。但是啊，它也有个缺点，是什么？它把血管扩开之后，血流速度会不会加快？就会加快了。血流加快了，心脏会怎么样？它就会跳得快。
1: 嗯，
0: 哎，因为心脏要跟着血流速度来调整自己跳的速度啊，所以说很多人用了地平之后啊，他会心慌，
1: 嗯，
0: 心率增快，这个是它很重要的一个副作用。
1: 嗯，
0: 那再有第二个副作用什么呢？血流速度快，血管扩了，我们身体中的血量是不是就增加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身体马上造不出来这么多血，用水来补这个缺啊，水来补，
1: 嗯，
0: 它就会引起啊水肿。
1: 嗯，
0: 所以说地平两个副作用，一个心率快，一个水肿。
1: 嗯，
0: 但是呢，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心率快的时候我们再加一个药，这个药啊叫美托洛尔，也叫贝特勒克，很多朋友很熟的药吧。
1: 嗯，
0: 加上它会怎么样呢？美托洛尔、贝特勒克这个药啊，可以让我们心脏休息，可以让你啊不心慌不紧张，也有降压的作用。但是更关键呢，这个药什么人用不了啊？
1: 嗯，
0: 心率慢的人用不了。
1: 嗯，
0: 大家想一想，地平是让你心率快，美托洛尔我们怕心率慢，为什么不把它俩一起用？
1: 嗯，
0: 一起用，一个让心脏休息，一个让你的心脑不缺血，同时一个让你心跳得快，一个让你心跳得慢。用上之后，心脏也休息了，器官也不缺血了，心脏跳的也是快慢正好了。
1: 嗯，
0: 这就是复方用药的优势。
1: 如果我们高血压吃一种降压药不太好使、不太见效的话，那么咱们调整用药，不是换药，可以加一种药去同时作用于我们的身体状况。
0: 对，包括我们说地平还有个副作用是水肿。哎，那你水肿的时候拨出来的水，这个时候为什么你不加个利尿剂呢？
1: 嗯，
0: 哎，利尿剂把水利出来，血的量是不是就少了？
1: 嗯，
0: 血的量少，我告诉大家，心脏就减负了。
1: 嗯，
0: 哎，心脏天天一天推着十斤血转和推着七斤血转，它的工作量要相差很大很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你加利尿药的时候啊，又消了肿，同时还减少了血容量，让心脏啊得到更好的休息。
1: 嗯，
0: 所以说这不也是小复方典型的方法吗？
1: 真是学到了哈，很多人不会用药才导致自己这血压不稳定，其实学会正确的用药方法，每个人都能控制好自己的血压。
0: 对，而且呀，我们刚才说到副作用，我也特别要强调一点啊，我们大家也听各种节目、看各种节目的时候，我们一定啊要掌握里面正确的科学知识。
1: 嗯，
0: 不要啊人云亦云， 咱有时候也要自己想一想他说的对不对。
1: 嗯，
0: 比如我就说一件事情，主持人呐、啊，打错了别紧张啊。降压药西药伤不伤肝伤不伤肾？
1: 我觉得任何药可能都会有伤肝伤肾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在让我们用药的时候，前一段时间，比如说前一个月前三个月都要去定期的检查肝肾功能。
0: 零分
1: 啊？为什么、哎、
0: 跟大家说不要这么想、嗯、为什么要去检查肝肾功能，而且为什么说明书上要写着肝肾功能不全患者请遵医嘱或者是慎用，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嗯、
0: 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一片安利地平，你为什么明天还要吃一片？
1: 稳定我们的血压呀。
0: 你昨天吃那片呢？昨天吃那片已经随着尿排掉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你今天得再吃一片。
1: 嗯，
0: 那如果你肾功能不全，你的肾排泄能力是正常人的一半，你想一想，你昨天吃一片，你今天血里是不是还有半片？
1: 嗯，代谢不掉。
0: 那你今天再吃一片，你血里有多少了？一片半了。
1: 嗯，
0: 你明天再吃一片就快两片了。
1: 嗯，
0: 吃几天你就中毒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医生要根据你的肾功来决定你是两天吃一片还是一天吃半片。
1: 哦，是这个原因，
0: 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哎，而且还有肝脏功能不全为什么也要慎用呢？
1: 嗯，
0: 大家记住，所有嘴吃进去的药在吸收入血之前都要通过肝脏，
1: 嗯，
0: 都要经过肝脏的处理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沙坦类，
1: 嗯，
0: 这是现在也时髦的公认的降压效果好稳定的降压药，就是各种沙坦。我们都看到沙坦类的药普遍要比其他的药稍微贵一点点，但是沙坦药只要叫沙坦都有一个问题，不管是绿沙坦结沙坦还是替米沙坦，都是每天只吃一片，
1: 嗯，
0: 非常方便，就是一片，不用半片也不用整片。但是我告诉大家，

0: 小时到三十个小时、
1: 嗯、
0: 它的降压作用是沙坦的七倍。
1: 嗯，
0: 所以说真正帮我们降压的维持降压的是沙坦在肝脏内代谢产生的沙坦酯。那如果你肝功能不好，不能进行这个代谢，你就没有沙坦酯，你吃沙坦就没有效。
1: 嗯，原来我们做这个肝肾功能的检查，不是看有没有肝肾损伤，而是来判断我们这个药要怎么用，或者说适不适合这个患者用。
0: 对呀，包括咱今天讲点题外话，我们说二甲双胍写得很清楚，肝功能不全慎用。
1: 嗯，
0: 他汀都写着肝功能不全慎用，我们都要验转酶。但是你要记住，二甲双胍是通过肝糖原的合成来调控血糖的，他汀是抑制肝脏胆固醇合成来起作用的，两个药都要依赖于肝脏去干活。
1: 嗯，
0: 你如果肝功能不全，这两个药起不了作用。
1: 嗯，
0: 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哎，
1: 真是学着了。
0: 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人，高血压的人，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吃降压药是保护肾脏的措施，而不是在伤肾。
1: 嗯，
0: 你最后那个病叫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为什么你得了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啊？因为你的血压血糖没控制住。所以说当你得尿毒症那天，你想的不应该是说我吃的这些西药让我得了尿毒症，伤了我的肾，你应该讲到是我没有老老实实的吃药，我乱吃药才耽误了治疗。大家吃药的时候千万呢别自我做主，天下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血压是不可以降下来的。而降下血压的原则是什么？一个药不好用两个，比如糖尿病的人，有心脏病的人，我们一般先起就是两个用药。收音机前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记住你们在用什么药是降压药。因为我在临床中啊，经常碰着很多患者，我问我说你在吃什么降压药啊？哎，他告诉我我在吃丹参，我在吃阿司匹林。那这些
1: 都不是降压的药啊？
0: 对呀，这些不是降压药啊。你有心脏病，我说你什么心脏病啊？告诉我，我是糖尿病心脏病，我是高血压心脏。那我肯定要问你高血压心脏病，你在吃什么降压药？
1: 嗯，
0: 他告诉我，我就吃一个氯沙坦钾。那我在给他调药的时候，他又告诉我，我还在吃一个心脏病的药，叫贝特勒克氢氯噻嗪。我一下子吓出一身汗，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我差点啊给他开错了药，因为贝特勒克氢氯噻嗪也是降压药啊。
1: 嗯，
0: 专门针对心脏病人使用的降压药。所以说今天节目在这儿啊，我首先跟大家说，临床中常用的五类降压药要记住它的名字，这个五个以外的都不是降压药。
1: 您再给大伙说说这五类药都是什么，也让大家好记住了。
0: 哎，刚才说了一个大家记住了，带地平两个字的。
1: 嗯，
0: 那再有的就是带沙坦两个字的。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带普利两个字的。
1: 嗯，
0: 英大普利、卡托普利、贝多普利，就是带普利两个字的。那再有呢就是利尿药。
1: 嗯，
0: 所有的利尿药都是降压药。
1: 哦，
0: 临床中常见的我们在吃的三种利尿药，罗内酯也叫安替舒通，氢氯噻嗪也叫双氢喀尿噻，再有一个就是速尿，
1: 嗯，
0: 也叫福赛米、
1: 嗯、
0: 而现在呀，全世界大家记住都在遵循推广什么小复方治疗，就是我说了、
1: 嗯、
0: 几个药联合应用。
1: 嗯，
0: 而所有的复方药中喜欢往里加的就是利尿药。
1: 嗯，
0: 那这个现在市面上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我们降压的患者经常会吃错药呢，就是实际上厂家呀是为了方便我们朋友啊吃药，他会把这个利尿药啊跟其他药放到一个药片里。你看那盒子上写的什么，替米沙坦氢氯噻嗪片。
1: 嗯，
0: 这是两个药啊，已经把替米沙坦和氢氯噻嗪给你压到一起了。
1: 嗯，所以大家在用药的时候真的要遵医嘱，千万不要自己乱用药。
0: 对，
1: 不能看别人吃哪个好使我自己就拿来吃。
0: 那除了这四类以外，剩下的一类也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什么带洛尔两个字的，女性五六十岁的高血压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吃美托洛尔、比索洛尔，也叫贝塔勒克。
1: 嗯，
0: 知道为什么五六十岁人都在吃洛尔

0: 我猜猜。因为很多更年期的女性可能就会出现心率的问题，会经常觉得心慌，是不是？
1: 百分，一下子打了100分，太聪明了。因为50-60岁的女性啊，她是更年期综合症引起的高血压，这个时候啊，焦虑心慌是突出的表现。你越心慌越焦虑，血压会越高，血压越高你越紧张，越紧张心跳的越快。所以这个时候有经验的医生就先用洛尔把你的心率控制住，你心不慌了，你不紧张了，你血压就降下来了。所以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5类降压药。
0: 这回可都得记好了，如果您吃的就是这几类，那千万别再重复，也别再瞎替换，就是遵医嘱，长期坚持咱们用药就行了。
1: 对，长期坚持用复方用药，一个不行用两个，两个不行用三个，三个不行用四个，用到四个之后回来再调量，大家明白，这样去降血压，把血压降下来的。我从医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哎，我们说了30多年，我一天看30个患者。主持人帮我算算，我一年能看多少个患者？
0: 这一年365天，一天30个，这就10000多个了，是不是？
1: 那30年我看了
0: 30多万的患者，
1: 实际我算了一下，已经快40万了。
0: 那
1: 这40万个患者中，保守算一下，得有5万个高血压吧？我没有碰过一例降不下来的血压。所以说不要再跟医生啊说我血压降不下来，血压降不下来肯定是你自身的问题，不是医生的问题。
0: 就是近期血压不稳定的患者们可以看一看自己生活作息上有没有变化，如果一切都没变化的话，那么就可以找医生去调整一下用药了。
1: 对，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个哈，本来没想讲的，但是主持人提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降压药需要终生吃吗？
0: 如果确诊了是应该终身吃的吧？
1: 不用。
0: 不用啊。
1: 哎，这个我跟大家说，在世界上的医学发展，老年病发展，包括香港，包括欧美很多国家，现在他已经把这个事情写到高血压糖尿病的指南中了。高血压糖尿病是可以逆转的。不需要终生吃药。回答这个问题一下，我们大家现在是不是眼睛都绿了？
0: 是呀，我第一次听说。
1: 哎，那我就要问主持人，为什么要吃降压药？
0: 如果不吃降压药的话，我们可能会出现脑出血呀，这可严重了。
1: 那我如果跟你说，你的高血压不会引起脑出血、脑梗、心梗、尿毒症，你还吃不吃降压药？
0: 那如果没有任何并发症的话，那我为什么要管它呢？
1: 对呀，所以说你发现高血压的时候，你首先要判断你心脑肾的损伤风险大还是不大。如果风险很低，你没有必要吃降压药啊。30岁到50岁人这种现象最多，就是血压升高，男的低压高，女的也有，他的血压升高啊是以低压高为主的，高压不是很高，可能啊140-150这样就算挺高了。低压都100多，甚至110-120，高压不高，低压很高，年轻人多，这些人听众朋友们很多人是这样的，可能是你自己，可能是你的子女，你的儿子，你的姑娘，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肚子大。
0: 哦，需要减重。
1: 这是肥胖症引起的高血压的特点。比如这样的患者第一次找我看诊，医孙医生，我血压高，我170，哎，高压170，低压120，我一看你腹围已经100了，那我就说了，你先把你腹围减去5厘米再来找我。你减了5厘米腹围，也就是1寸多之后，你的血压高压往下降了10个，低压往下降了5个，你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再减5厘米，高压不又降了10个，低压不又降了5个吗？那你算一下这个账，你腹围你减去5寸之后，你血压不就正常了吗？
0: 其实有些人啊，这个高血压不是真正疾病来的，而是就是因为自己太胖了。如果年轻朋友腹围很大的话，或者说本身身体超重的话，那么咱们减一减重，去控制控制自己的这个腹围的话，可能这个血压啊也就慢慢降下来了。今天呢，真的是跟孙老师学到了很多关于高血压的知识哈，也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高血压用药的误区。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我相信啊，大家都能够在日后控制好自己的血压了。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高

0: 血压或者说防治疾病养生方面的知识的话，那么可以来随时的关注我们的港药直通车，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
5: 哎，是我。
6: 您辛苦了。
5: 哈，不客气啊。
6: 啊，我是沈阳、沈阳的患者。
5: 嗯。
6: 78岁，我是拄拐，老头是瘫痪，和您通过连过一次线。
5: 嗯。
6: 我和老伴都受益了。
5: 嗯。
6: 现在就是想和您反馈一下子，完还平时还有几个病情向您咨询去。
5: 啊，你说没事啊。
6: 啊，帮着帮助。
5: 嗯。
6: 先说说我自己吧。
5: 嗯。
6: 嗯，我就是主要是就是骨病、心脑血管。我现在的骨病就是尿急劳损。
5: 啊。
6: 不是，说错了。
5: 嗯。
6: 要吐4-5和那个3-4原组织突出，完了那最、那个硬囊受压，还有肾经根受压。
5: 嗯。
6: 完了，定位片见椎体前缘群样增生。
5: 嗯。
6: 片子就是这样，完了我就是症状嘛，就是啊，就是主要腰吧疼，还那个带着连着那个左侧骨盆，
5: 嗯，
6: 完了那个压迫那个左腿，
5: 嗯，
6: 小腿外侧疼，
5: 嗯，
6: 完了就是不敢着地儿，就是和您连线以后，您让我吃理血，
5: 嗯，
6: 就是这些症状全消失了，
5: 嗯，
6: 都好了，平台好老师指导我，就是改每天一次了，
5: 嗯，
6: 理血。腰吧现在还是好多了，
5: 嗯，
6: 能挺住了，就是这右边骨盆和这左侧小腿，
5: 嗯，
6: 不敢着地儿，一着地儿就是哎呀疼，就晚上，还是晚上和午后。
5: 嗯，
6: 郝老师知道我吃这个降肝素，别的吧还都挺好，完我就寻思问问孙老师，我下一步是我这些药也要没了，我下一步是应该怎么办，是继续吃理血还是换什么药啊？知道我。
5: 你这个腰啊，你后来又拍过 CT 片子吗？
6: 没有啊，这个老头瘫痪，我这样，我就没出一年没出屋了。
5: 嗯，家里有没有就是牵引器、牵引设备什么的？
6: 没有。
5: 没有。现在走路什么的走不了吗？
6: 我拄拐。
5: 嗯，你降肝素用了多久？
6: 降肝素我就刚用完了这一瓶，一天喷20微克。
5: 嗯。你喷的时候补钙了吗？
6: 啊，补了，我吃的钙尔奇那个 D 和 K2那个。
5: 你再喷一瓶。
6: 啊，我再喷一瓶。
5: 对，再喷一瓶老。

0: 先用蛋白素两瓶是一个疗程，啊，完再有一个，你再补点骨胶原，
1: 啊，就是他就28盆的，再喷一次，
0: 再喷一次，一周喷两次就行。
1: 啊，降艾素买一瓶，一周喷两次，不用天天喷哈。
0: 我不用天天喷，效果不好，别天天喷。第一个是天天喷的。
1: 啊，我就按说明啊，说明书。
0: 3天喷一次。
1: 啊，三天一次。那个是什么来着？
0: 骨胶原。
1: 骨胶原，这个上哪买去？
0: 骨胶原的话，你能在香港买是最好的。香港那叫非变性性骨胶原。
1: 我这驴血要没了，还吃不？
0: 驴血的话，吃完就可以不再吃了，因为你现在的话，过去的损伤已经补完了，你现在剩下的应该就是骨质疏松了。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了。先把
1: 那就吃骨胶原就行，是不？
0: 药太多了啊，挑重点的来。
1: 啊，关键是我现在就状况这样，就还就一个孩子，年纪还上班。没办法，
0: 是减轻点负担，先用单用骨胶原和降钙素，把骨质疏松骨质先补上来啊。
1: 那行，这是一个骨头的问题。完了，另外我心脑血管吧，第二年挺好。就是头几天吧，突然间就上周来毛病了。心脏吧，突然就心突突，就往上揪，就是因为我以前我没有过这个状况，也不知道咋，正好是孩子休息，后来我有给我打一支那个什么响，舒和响。
0: 你那个心脏突然间不舒服，当时你在做什么？
1: 就是刚吃完饭，喂了老头那个药，我就心脏揪揪着。完我又不知道怎么的，后边我就说，哎呀，我说我就想起孙老师说那个舒和响，
0: 舒和响。
1: 完了一点点后边就缓解了，完就没事了。完了昨天又是突然间，完了又是觉着脑不舒服，我就觉着脸像胀多大，就是有完恶心，就要吐，完了吐完后吐就心突突突突突，就这不是揪的那种感觉了，这就跳，噔噔噔噔噔的。我过去心绞痛过，但是我没有这个噔噔噔的跳的、那个。
0: 你不是心绞痛啊，你这骨头的问题呀、啊，
1: 不是
0: 这么重的腰那么突出，
1: 就是前倾着。
0: 是你这么重的腰那么突出，你颈椎也好不了啊。
1: 是我颈椎过去有突出，2019年我拽过，完了那个治疗过。
0: 对呀、啊，你这不是颈椎病引起的吗？
1: 这是颈椎病引起的。
0: 对呀、
1: 啊。完就手平时手麻，有时候睡觉吧一压了完就这么麻。完但是我就吃过
0: 就是颈椎病了。
1: 啊，我通过吃驴血那个以后吧，我现在吧、比以前这个手麻也好多了。
0: 你这是颈椎病引起的，跟腰椎一起治。
1: 啊，那我这颈椎怎么治啊？
0: 就是还是骨胶原加上降钙素啊。
1: 啊、
0: 哦，
1: 那这血压怎么还都上来了呢？
0: 那不也归颈椎管吗？
1: 啊、哦，那行，那我知道了。
0: 一个地方的问题啊。
1: 那我要再遇到这情况，我要没有手头没有这舒和响，我怎么办？
0: 你把骨质补好了，它就不会再出现了。
1: 啊、哦，好。完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个就是这个手吧，哈、啊，就是有时候偶尔我这不有高血压、高血脂吗？啊，那个有那个冠心病，平时就吃那个降压药。
0: 你手怎么回事？你说先说你手的事。
1: 偶尔的有那个指盖大的那个青。
0: 那、啊、在什么地方、
1: 啊？就手上，别处没有。就不离吧，就这那上个月，就手背上就出现的手指盖那么大点的。
0: 血管脆性不好，岁数大人都一样，没事儿。
1: 啊，没事儿、我寻思看我那时候要吃那个那什么药。吃氯吡哥雷，我胃不好就吃的氯吡哥雷嘛，我怕就是、
0: 那没事儿、
1: 没事儿，
0: 氯吡哥耐性非常好的。
1: 哦，过去都吃那个那什么，我现在那进口药也不给开，
0: 国产的也行，只要是氯吡哥雷
1: 的。是，现在就孩子给我开啥，我就吃啥。那没事儿行。
0: 对，
1: 另外就是我现在嘛，就是这个水肿，完了我那个就是小腿和那个脚踝。那个就是水肿，一摁一个坑，
0: 一条腿两条腿呀、
1: 两条腿都是。完化验没啥事儿，3月份换
0: 什么降压药啊？
1: 吃的缬沙坦青布赛吉，我这不是一水肿吗？我就、就吃这缬沙坦青布赛吉，要不水肿就吃缬沙坦。
0: 缬沙坦，要不然你就一起吃。那不能说肿不肿就不吃。青绿赛琴不是给你消肿的，青绿赛琴是帮你保护心脏的。
1: 哦。
0: 啊，你偶尔吃、偶尔不吃，反倒会造成肾排炎紊乱了。
1: 哦，
0: 降压药不能吃吃停停的，要坚持吃的。

0: 我吃，
1: 我这节目中反复强调这个东西。
0: 我说我要不服种，我就换色带纹了。
1: 那不能换的啊、哦！
0: 啊
1: 啊,
0: 啊！
1: 你这换乱套了，在以后吃青豆菜应该不好使了。
0: 啊啊 啊,
1: 啊！那么好的药别浪费了。
0: 那我知道了。哎呀，我这原来就不懂这行，哎呀，太好了，我
1: 嗯，
0: 我这个主要就这几个事儿。
1: 嗯，
0: 那个我另外我就说是老头吧，我就问一件事，老头吧就是脑出血。
1: 嗯，
0: 那个左侧犄角节的那个脑出血完，术后现在就是瘫痪。
1: 嗯
0: 嗯、完了这那个那什么，其他的现在都挺好，按照您指导的，
1: 嗯，
0: 拍背呀、啊，又是我给他按摩啥的，现在挺好。
1: 嗯，
0: 血压也挺正常。
1: 嗯，
0: 那个都挺好的，完了也不咳嗽了，也没有痰了。
1: 嗯，
0: 完了那个就也一个现在那什么呢？右侧那个患肢啊，
1: 嗯，
0: 有一个大眼静脉膝下的血栓，
1: 大眼静脉血栓还是深静脉血栓？
0: 不是深静脉，大眼静脉，
1: 大眼静脉血栓不用管。
0: 但是它那个脚肿，
1: 脚肿跟那个没关系。
0: 啊，那这是什么原因？
1: 大眼静脉的血栓不会引起脚肿的，大眼静脉是完全可以被深静脉给代替的，如果很严重的时候都可以把大眼静脉切掉的，就人没有这根血管都不影响什么。
0: 哦哦哦，我就因为这个吧，我当时这医院给用的氯化沙班，后来因为他肾脏不好嘛，完了
1: 你用氯化沙班，你得看有没有深静脉血栓，有深静脉血栓必须得用的，没有深静脉血栓用的意义就不大了。
0: 啊，那不，咱也不懂了，人家给用上是啥？嗯、
1: 你腿肿的话，有腿肿，你还是要看看他彩超报告有没有深静脉血栓。
0: 哦，
1: 哎。如果有深静脉血栓呢，第一个氯化沙班先用一段时间，你说你不想长期用啊，可以没什么事儿的时候把他腿垫高一点。
0: 啊，他脑出血可以吃吗？他因为他有尿
1: 贫
0: 血，他肾有肾病。
1: 你脑出血的话，你复发几率不是脑梗塞更高吗？你脑出血、
0: 哦、
1: 你把血压管好了吧。你的原发病是什么？肾病是原发病引起的，跟脑出血没关系。
0: 啊、哦，就是高血压，
1: 这对呀，那不是高血压肾病吗、
0: 嗯？
1: 你把血压控制到120以下、
0: 嗯嗯，
1: 你如果肾功能不好的时候，以保肾为优先了，就不是以保脑为优先了，啊、
0: 哦哦，
1: 要肾保不好、哦，血压就没法控制了。
0: 啊、哦，
1: 这时候血压要更低。
0: 现在吧，那个血脂高，血压现在一直挺好的。
1: 嗯。血脂的话
0: 按照你那个指导那样，一直吃那个萝卜
1: 喜。啊，血脂现在多少？
0: 总胆固醇是6.02，那个、
1: 嗯、
0: 那什么胆固醇，那个
1: 低密度啊，
0: 低密度脂蛋白是4.几。
1: 那不行，你这个必须得降，这太高了。
0: 哪项高？
1: 低密度脂蛋白呀、
0: 啊。啊，那得吃降脂药呗。
1: 必须得吃，它要降到1.14以下，越低越好。
0: 1.8都不行是不？
1: 肯定不行的，降到0.5都可以。
0: 啊。
1: 嗯。
0: 那阿司匹林还吃不？
1: 要吃啊。
0: 吃可以呀、啊。
1: 没问题的，必须得吃的。
0: 啊，那他吃阿司匹林啊，还是吃氯吡格雷呀、啊？
1: 看你的经济条件，想省钱你就吃阿司匹林，作用是相同的，
0: 啊、
1: 但阿司匹林副作用偏大。
0: 住院期间他有胃出血。
1: 对，那现在倒无所谓，脑出血会容易引起胃出血的。你现在脑出血不早已经完事儿了吗？
0: 啊啊，对，一年多了。
1: 现在可以。
0: 啊。
1: 阿司匹林、氯吡格哪个都可以。现在氯吡格雷也不贵了，
0: 哎，贵不贵的，苦为了控制病情。
1: 嗯，效果跟阿司匹林是一样的，就是副作用
0: 小。
1: 啊，
0: 啊，那就是每那我吃那个阿德华他定好，还是吃那个可定啊？
1: 都可以
0: 啊，
1: 区别不大。
0: 是哪个都行啊？
1: 对对，
0: 都是社区，都是那啥国产的，行啊。
1: 国产的就区别不大了。那你要是经济条件可以的，你可以自费去买进口的阿德华他定啊。
0: 啊。那他这吃20毫克，吃10毫克呀、
1: 啊？先从10毫克开始吃啊、一个月之后调成20毫克、
0: 啊，
1: 他可以吃大量的。
0: 啊，一个月以后还是化验以后调整啊？还是就是
1: 得化验一次，头一个月之后得化验一次。
0: 嗯，这老头吧，就是现在吃那个安香呢，那个手啊，哎呀。那个现在可软和了，一个月刚吃一个月，
1: 嗯、
0: 现在也手的，
1: 嗯，
0: 哎呦，早上给他洗手，那个特别好，
1: 嗯、
0: 那个几乎都到有能有就中指稍微差点，那个手指头能有120度了，
1: 嗯，
0: 我现在也看到希望了，谢谢你、嗯、
1: 啊，不客气，
0: 给带来的药，
1: 哎，
0: 啊， 那今天我也大致就这这样。
1: 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找我啊。
0: 哎呀，太啊，哎呀，石老师，我太谢谢你了。
1: 啊、不客气、啊。
0: 我现在啊，我现在这不方便。嗯，
1: 没事。
0: 那我行、
1: 啊，
0: 我就按照您、啊、您说的您的医嘱，我就这样做呗。
1: 啊，行，对啊。
0: 谢谢你，孙主任、
1: 哎、
0: 啊，
1: 不客气。
0: 再次谢谢你和平台的好老师。
1: 啊、好。
0: 愿那个港澳直通车永远开去。
1: 啊、
0: 谢谢。
1: 哎，好，再见啊。
0: 嗯，那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啊，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1: 喂，你好，
3: 您好，您是孙主任吗？
1: 啊，是我啊。
3: 啊，您在百忙中能接我的电话，我太万幸，太感到荣幸了。
1: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万分的感谢你。
1: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那个87岁的老太太。
1: 嗯、啊。
3: 我有冠心病呢，10多年了。发现的时候呢，他就说我有陈旧性左下臂陈旧性心梗。他说你哪年得的？我说不知道，我没人说我有。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冠心病患者了。然后一开始我没太注意，我也不懂。他有时候就是心律不齐，也是晚上发现的吧，心律快，我就去急诊，他就给我打个滴流。验验心肌没事就叫我回家了。
1: 首先啊，我跟你说一下，第一个陈旧性心梗的诊断呢不成立。87岁的人发现心电图 ST 段改变 T 波倒置，这是非常常见的心肌老化的原因，并不是陈旧性心梗。
3: 24年5月我就得了那个房颤了。
1: 对，你这个症状，刚才说的症状都是房颤引起的。我想问你，房颤在用什么药？
3: 哦，也没啥药啊，就打滴流。
1: 打滴流不治房颤的，你没有吃房颤的药吗？
3: 啊、后来我又腿骨折了呢，用药用过火了，把脑袋憋出那出血了，完了他就骨折，那药全停了，什么七里散的，什么肚皮那个打的那防下肢血栓的药都停了。现在我的腿呢一年了，在这一年当中，我去医院一提这事，谁也不敢给我打滴流了。
1: 我想知道你房颤在吃什么药？
3: 没有，老师。
1: 美托洛尔
3: 没有人给我房颤药。
1: 美托洛尔有没有吃？安典酮有没有吃？
3: 管心率的。
1: 对呀、啊。
3: 吃了。
1: 吃的什么？
3: 25毫克的那个90什么什么。
1: 美托洛尔，安典酮有没有吃过？
3: 啊，老师，我看看啊，那名我记不住。哎呀。是啊，老师，我这叫90美托洛尔。
1: 嗯，是美托洛尔。安典酮呢？
3: 安典酮没有人让我吃这个药。
1: 没吃过安典酮。
3: 没吃过。
1: 你心房大不大？做检查的时候。
3: 我其实稍有肥大。
1: 心房
3: 没说。
1: 心房不大。你左心室肥大，你有高血压吗？
3: 我没有高血压，老师，我也没有糖尿病。挺好的。
1: 你血压是多少？
3: 血压最多都不超过150，就都在80多、140多。天天都吃半片那个大夫让我吃的那个斯惠达。
1: 这已经是高血压了。
3: 不高，在150。
1: 150不是高了吗？
3: 还高吗？
1: 怎么不高呢？超过140就高啊。要你的心室增大怎么来的？不就是高血压来的吗？房颤是老化来的，你没有吃过安典酮，现在房颤是一直有还是偶尔有？
3: 偶尔有。不知道多长时间吧，他就犯病了、
1: 嗯，
3: 我可紧张了。
1: 你做心脏检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心房是有赘生物啊？
3: 主任呐、啊，我一犯病我就吓得呀，一点不敢动弹，完了就。

0: 15粒速效救心丸含一片。
1: 不是，你含速效救心丸也不是治房颤的。
0: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我一个人生活。
1: 房颤是怎么诊断的？
0: 我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吧，他都没犯病，就最冬天的时候有一回犯病，我一看我得去呀、啊，好像人家测出来我有房颤呢。
1: 动态心电图做过吗？
0: 做过，心电筒，还背过那个盒。
1: 就背盒能发现房颤了吗？
0: 我也不懂啊。
1: 你现在房颤也没复过率，普罗帕通、安点通都没用过，医生也没有建议你手术。
0: 没有没有，
1: 那你我就怀疑你的房颤诊断到底对不对呀、啊？因为你没有用房颤药啊，是医生跟你说你有房颤吗？
0: 对呀、啊，三甲医院说的我这是房颤。
1: 多长时间发作一次？
0: 哎呀，这回挺长的，有俩月了。
1: 美托洛尔现在天天吃呢？
0: 最近没吃啊，老师。
1: 你为什么不吃了？
0: 心率早晨起来才60，我就没吃。
1: 25毫克影响不大，60啊。
0: 主任呢、啊？那你说我以后就天天吃那个美托洛尔啊？
1: 对呀、
0: 啊。1天3遍。
1: 不用1天3遍，一天吃一遍就行啊。
0: 吃一片没事啊？
1: 对呀、
0: 啊。那好，那我就。
1: 你这样的，你吃47.5的，每天吃一次，吃半片，别的什么都不需要用了，完事儿。
0: 我咋没吃呢？我也没问大夫，我一看我早上起来心率有时候还不够60，我就没敢吃。
1: 你是快慢综合症，没事儿。
0: 没事啊。
1: 对。前提条件你是真有房颤啊，因为你这个描述啊，感觉你这房颤有没有啊？到点怎么没有用房颤药呢？医生，安点酮、普罗帕酮、利发沙班、华法林这四个药你有没有吃过？
0: 都没吃过。
1: 因为这四个药是房颤病人的首选药，医生没有给你开过，那你到点这个房颤需要不需要治？我感觉没
0: 开过。
1: 那我感觉啥事都没有。
0: 啊，我以后每天我记住了，我再说一遍，每天早晨吃半片47.5的那贝塔乐克。
1: 对，完事儿了、
0: 我还吃什么药大夫？
1: 你没病，你老吃药干啥呀？
0: 那不行啊，我他一会儿吧，他就隔几天那个心脏就突突突突突突来3次。
1: 对，你吃美托洛尔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哦，吃美托洛尔。
1: 对呀、啊，那是心脏老化，也不是什么病。
0: 您说，我现在就听您吃这个药了，我不用吃安点酮吧？
1: 不用吃安点酮，得确定有房颤。你这我都感觉你这房颤有没有都不好说。
0: 主任，您先等一下，我再问您一个事儿。打个电话挺不容易的。我的儿子60岁了，他那个血压高吧，高压呢就145那样，低压高怎么办？
1: 减肥。
0: 低压总在95-100以上。
1: 减肥。
0: 减肥啊，太对了，他就是个胖子，还有肚子。
1: 嗯、去减肥啊。
0: 减肥。
1: 嗯。
0: 我呢就吃那个药。
1: 对啊。
0: 半片是吧？
1: 对对啊。
0: 47.5的半片。
1: 啊、没事，我让工作人员再告诉你一下。
0: 哦、
1: 嗯，好，再见。
0: 谢谢主任、谢谢、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啊，说看病找专家，但是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孙主任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好医生，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周老师。
1: 哎，是我啊。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行啊，我今年84。
1: 嗯。
3: 啊，我是做重点的是治我这个腰腿病。
1: 嗯。
3: 我这个腿啊，就是特别是右腿。
1: 嗯。
3: 右腿的膝盖啊。膝盖一走嘎嘎嘎的疼，
1: 嗯，
3: 完了他的后边的颈拽疼，
1: 嗯，这个膝盖有多久了？
3: 膝盖哎呀也挺长时间了，挺长时间，以前我走还走没事儿。
1: 有10年了吗？
3: 有吧，膝盖不动，那时候走到膝盖啥反应都没有，就是

0: 大脚这个后背的右侧呀、啊，
1: 嗯，
0: 右侧的后背一条子，不得劲儿。我这
1: 走路能现在能走多远？
0: 现在我推个车。
1: 嗯，能走多远？
0: 早上慢慢走能走一个小时。
1: 能走一个小时，那也不错。疼不疼？
0: 我这也现在这个膝盖一走一抬腿，嘎噔一下子。
1: 上下楼梯可以吗？
0: 上下楼我拽着那个栏杆，我也试验了。
1: 嗯，
0: 反正能勉强啊。
1: 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时候身高有差别吗？
0: 没啥大差别。
1: 没啥大差别，那半月板损伤啊，咔嚓嚓响，这是半月板绞索的问题啊。
2: 那是响啊。
1: 对，做个微创，把半月板切了吧。
2: 你是做微创啊？
1: 对呀、啊，把半月板切掉就完事儿了。80多岁半月板也没什么用了。
2: 做微创弄不好了，整瘫痪了，完了。
1: 瘫不了你，我不说了吗？你这个年龄，半月板已经没用了，微创怎么还能整瘫呢？是给你治病的。
2: 那个现在我孙老师，我这腰啊，
1: 我给你的建议，你腰疼这个问题，你膝盖不好，你走路直不了，他肯定腰好不了。我建议做手术把半月板切除掉。
2: 啊，这是一个。
1: 对。
2: 啊，
1: 这个病就应该这么治。
2: 再就是我妹妹啊。
1: 嗯，
2: 他这老喘，糖尿病，老梗后遗症，走不了道。那天来个屁股墩儿，哎呀，我天哪，这起不来了。我
1: 有骨折吗？
2: 没去看你，我估计啊，可能是胯骨轴那块可能也是折个屁股墩儿，可能也裂味儿了。头3-4年前吧，哈普不是摔一下子，拿手扶着地。
1: 对呀、啊，所以说他骨质疏松啊，他是不是有骨折了？你得去检查去治啊，要不然站起来走路走不了啊，别在身体上留下这个损伤。
2: 啊、
1: 岁数大的人呐、啊，看病别欠账，尽量都给他去根儿。所以说有骨折一定要把骨折先纠正。像你这个、
2: 啊、
1: 实际问题很简单，就一个小手术，住2天院，把半月板切掉了就好了。
2: 啊
1: 啊！
2: 半月板切掉。
1: 对。
2: 另外一个孙老师，就是我妹妹嘛，她现在喘，就躺着，要是面朝天那么躺着，
1: 嗯，
2: 哎呀，一会儿上不来气儿啊，那肚子咕噜咕噜咕噜，来回这
1: 么。心脏有问题吗？
2: 她现在没感觉心脏不好。
1: 这个喘的两个事儿哈，一个看心脏，一个看颈椎，但是我感觉你小心点心脏的事儿，那骨头也不咋地。
2: 我去的是海南，搁海南那个大医院检查出来的肺炎，双肺积水肺炎。
1: 双肺积水，这不是心衰来的吗？
2: 啊，心衰啊！
1: 双肺积水不是肺炎来的。
2: 那打滴流打了半个多月，一点用没有。
1: 滴流越打水不越多吗？
2: 没有用。
1: 这糖尿病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2: 控制挺正常。
1: 控制血糖是最重要的。你让他有时间吧，联系我。
2: 啊，
1: 我也不能通过你的描述啊给乱提建议、啊、你这边我建议你啊去把半月板切掉啊、
2: 哦、啊啊
1: 啊，听我的话没错的，
2: 哎
1: 啊，别耽误了、哎、啊，
2: 啊好，谢谢
1: 啊，好嘞，好的、啊、
3: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更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0: 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拍的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
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3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90岁的老头子，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
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膏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膏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
治好病了。

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儿。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三个月可能彼此了解还是不够，是吧？
1: 哦，不够，很不够。
0: 那我可能明白您的意思了
1: 啊。咱们说啊，如果两个人都有很强的这种感知能力啊，
0: 嗯，
1: 彼此呢，咱们说情商都很高，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最少也要有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这得说两个人情商很高的情况下，
0: 嗯，
1: 啊，如果情商很普通的话，三年都不算长。
0: 啊，
1: 你三个月，咱们说句实在话，恐怕，连他。这个姓什么叫什么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什么什么过敏都不了解，你就谈结婚那是开玩笑。
0: 那我可能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可能也是有这种关系，就是说因为不太了彼此不这么了解，可能对未来就是对以后结婚以后那种生活就是感觉到有点无法掌握那种感觉，是的。
1: 对，没错，是这意思。
0: 那我可能有点明白了。
1: 好。
0: 好，谢谢啊，谢谢，
1: 再见，哎，
0: 好，再见。
2: 静水流深说啊，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订购了您推荐的益生菌辅酶 Q10、蓝莓叶黄素，还有深海鱼油，全家都在吃，口感好还方便。这次又订了一个周期的，感谢您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微友闲云野鹤说，肖江，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已经收到了。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三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 您可以拨打电话 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36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67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谢江。
0: 哎，你好。
1: 我有个啥事呢？这挺郁闷的哈。我处了个对象，已经2年了，还都在一起。
0: 嗯，
1: 在一起呢，因为他老要登记吧，我这边呢有什么问题呢？
0: 嗯，
1: 我的房子倒无所谓，孩子的房子也在我这，在我的名下。
0: 哦哦哦哦，
1: 孩子有187平的房子也在我的名下。
0: 嗯，
1: 贷款呢也是经我的手。
0: 嗯，
1: 啊，孩子交。
0: 嗯，
1: 交钱。你说他老要登记，我这因为这房子吧，我老有点犹豫。你说我怎么整呢？
0: 你跟他做婚前财产，跟他做婚前财产公证。
1: 做婚前财产公证可以吗？
0: 咋不可以啊？
1: 啊，那将来孩子这房子就没有什么罗乱呗？
0: 就是你就是什么叫婚前财产公证啊？比如说这个房子是你的财产，
1: 啊、
0: 包括你孩子那房子也是你的财产。啊啊，然后假如说有一天啊你先走了是吧，你先离开了、
1: 啊、
0: 然后这个他没有继承权、啊、他也同意你也同意做一个公证就完事儿了，以后就不会有、
1: 啊、那就可以了，完孩子将来没有罗乱是不？
0: 对呀、啊、
1: 哎呀那就行了，那我就知道了。
0: 你要这样的话他能跟你登记吗？
1: 能啊，他说了我啥也不要。
0: 哦，你孩子多大了？
1: 我孩子都快40了。
0: 孩子知道这情况不？
1: 知道啊。
0: 孩子咋说？
1: 孩子一开始吧想给这个房子呢办他的名下办呢，完了交费吧还挺多。
0: 嗯嗯，
1: 收费完了说暂时呢现在买卖也不算太好，完就给这事儿减掉下来。
0: 找一个律师啊，就是专业的事儿一定要由专业的人去做啊，
1: 啊
0: 花不了2000-3000的。
1: 啊、
0: 然后呢就把你的想法一五一十的跟律师说啊，然后律师去帮着你做一份婚前财产公证就可以了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哈、
1: 啊、
0: 我觉得他不一定会和你登记，如果是这么做的话。
1: 他真想登记，
0: 你试试，
1: 他就老要跟我登记。
0: 你试试，你跟他谈，
1: 谈到在一起2年了，
0: 你跟他谈啊，你告诉他登记做财产公证，我的这两个房子啊、不管我咋样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啊，你看他干不干？
1: 他干，他要登记，他说你做公证。
0: 你去试吧，好吧，聊到这儿
1: 啊好，谢谢，
0: 再见。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 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

0: 清养生杯，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01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那个，哎，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今年32岁，然后那个我现在就是在交往一个男朋友，然后他是比我小三岁，然后是我的同学，然后那个
0: 同学，
1: 对，就是因为我后来又读了研究生，然后他是我的研究生同学。
0: 我懂了，可能你工作2年之后又考的研究生是吧？
1: 对，
0: 您说，
1: 然后呢，就是我妈就坚决反对，因为她就觉得特别不靠谱，说万一人家将来再把我甩了，或者是反正就是女生老得快嘛，她就觉得特别不安稳，然后她就非得要介绍比我大的就是男生认识，然后那个我这边就是这个男孩子的情况，就是我之所以觉得他还可以，就没有是很喜欢。就是觉得年龄到了应该谈恋爱，他就是因为都是同学嘛，所以都比较了解，然后他是比较勤快，然后目标比较明确，工作也挺努力的，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还 OK 啊，就这样交往下去吧。然后但是我妈就觉得，第一他比我小，然后第二他现在从事的是投资和金融领域，然后我妈就觉得搞金融的就是飘飘忽忽的。然后他就觉得就是搞实业的，就是做技术的要牢靠一些，然后所以就是他的朋友就帮忙介绍，然后有一个那个就是跟我同年的，比我大一点，然后我妈特别满意，然后就是他是做技术嘛，然后也是后来现在在我们单位那个就是博士，然后我妈现在就非得逼着我说，那你就那个分手，就是我觉得这个合适。
0: 我先问问你啊，你刚才说了那个男孩子很多的优点，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些优点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喜欢你什么，你又喜欢他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啊，咱们这么说，站在一个女孩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这男孩有10000个优点，我觉得都不是最重要的，可能都是一后边的零。那么一是什么呢？他是不是对你好，他是不是爱你，究竟喜欢你什么。
1: 他倒是他在跟我讲的是说，他跟我比较谈得来，然后就是因为反正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啊，就是包括互联网相关的，就是智能方面，反正就是跟工作相关的，然后他就觉得就是感觉相处非常融洽，但是你说具体他喜欢我什么，这个我也没问出来过。
0: 你说的这个不靠谱。
1: 哦，
0: 因为如果是朋友或者合作伙伴都可以，因为一旦进入到感情以后，进入到婚姻状态，可没有人谈这玩意儿啊。

0: 但是你说也没有人说特别说啊，我就喜欢你好看，就喜欢你开朗，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喜欢我啥。然后呢，反正你要说他对我好不好呢？就是那当然现阶段肯定是对我好的，要不然我怎么能就是跟他在一起？就因为我本身就是觉得合适嘛，就是觉得他是挺上进的人，所以在一起的嘛。然后我本身就没有很热情的。 就是对待这个感情，完了，差工作也忙，所以就一周有的时候就是见一次面，然后就发发信息什么的。但他也就是都也一直表现得很积极主动，就也没有觉得我就是被我不积极的态度所挫伤，然后也一直坚持到现在也是三四个月了，就我就觉得哦，那这样也行吧，就交往下去吧。嗯。<笑>
1: 我想先劝你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千万别因为所谓的年龄大了而勉强的选择一份感情。那我们谈到说该如何选择一个男孩子，我觉得首先来说，这个男孩子对你应该有欣赏，他不管是欣赏你什么，你说他说你长得好看也好，说你有才华也好，说你身材好也好，说你家庭好也好，都行。什么都可以。但是这种相互的吸引，它是否能够持久，这个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这个男孩的婚姻观念。比如说这男孩换过几个男朋友啊，换过几个女朋友啊，等等啊，这都是一些细节的问题。这么跟您说啊，你说可能两个人在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爱得死去活来的，或者说可能所有的人都看出他俩是金镶玉的组合，也有分道扬镳的。所以说到底该咋样选择一份婚姻，选择一份感情，谁也说不明白，他没有公式可言。所以这都不是问题。但我劝你的是什么？第一个，千万别因为 的孩子那差多了，
0: 嗯嗯，
1: 对吧？所以到这个年龄了，我觉得三岁并不是问题。您知道吗？现在你母亲把电话也打进来了。好，我们把您母亲也请上线吧，好吧？
0: 好嘞，好嘞，麻烦先生老师了。
1: 尾号为1690，您是这位女士的母亲对吗？
2: 那小姐老师，
1: 你好，真好啊！刚才你女儿说了，你反对她的两个理由，一个就是觉得年龄小不靠谱，另外一个觉得她做的这份工作好像你觉得不是太靠谱。除了这两点以外，还有其他的吗？
3: 实际吧，她并不那个，我女儿说的哈，我不赞同她，她并不了解她。
1: 嗯，
3: 她开始她就是那个肖丹老师，
1: 嗯，
3: 我说句话，我不太会说，
1: 嗯，
3: 我们有点那个饥不择食。到现在这个年龄有点心慌了，
1: 嗯，
3: 慌，
1: 嗯，
3: 恐惧，特别是我的心情，那个我那是那每天清晨呢，就是思想负担特别重，每天清晨睁眼睛一睁开就是想这件事儿，4-5点啊，完了他呢那个他不那他吧哈，那个就是每周上一次课，每周上一次课呢能见一次面，完了发个短信。
1: 我想问您的是，就是你反对他们俩继续交往的理由，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两点以外，还有别的吗？
3: 那个那没有别的，就是那个那没有别，不了解他
1: 啊，
3: 再是一点不了解他。
1: 嗯，
3: 完了再是我还在想，小草老师，那个就我听过你节目，你说过就是就好像那个说，我想我回忆有这样一句话，
2: 就
3: 是吧，就是
2: 我
1: 啊，你先让母亲说好吗？哎
3: 哎啊，就是中国人走路吧哈，都是走那个，也有那个交通规则是靠右走，
1: 嗯，
3: 那个中国的风俗习惯呢，还都是那个男比女大啊，
1: 嗯，
3: 男比女大，所以说我那个我就是特别介意的，我这么想，我女儿比她大3岁，她凭什么就根据什么就相中我女儿了呢？啊，我女儿听那什么，我就相。
1: 其实您还没有正面的回答我的问题啊。我再问您一遍啊，就是你反对你女儿和她交往，因为她俩只属于交往的阶段，对吧？你反对她俩。

0: 继续交往，是不是就你女儿说的这两点原因，一个是年龄的问题，一个是工作的问题？
1: 是。
0: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吗？
1: 那没了。
0: 没了啊。那好，我来说说我的想法。对，先对您说啊。第一个，你刚才说的所谓饥不择食也好，心慌恐惧也好，在这种情况下您千万别做决定。这个时候您做决定一定是错的，因为你没有一个理性的状态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所说的这两点原因啊，第一个原因，他年龄大啊，这个男孩比女孩，比你的女儿年龄大3岁。我告诉你，如果说往前推几年，推5年的话，这个年龄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现在呢，到你女儿和这个男孩的这个年龄，这个问题就显得没那么大，因为这男孩他也已经基本定性了，因为他也已经29岁了，所以到这个年龄了，我觉得3岁他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了。第二个呢，就是你说的工作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是对他的这种工作的一种不了解。我们千万不要说一定要让自己的女儿去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女儿找一份这个、女儿的这个对象啊是什么样的一份工作。如果开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的话，您放心，一般情况下都找不到你心中想要的。现在呢，你给女儿介绍了一个你认为合适，但这种合适只能说是条件上的合适。这么跟你说吧，现在你女儿如果和你介绍这个交往，最起码还有半年的时间才能够达到现在她和这个男孩了解的程度，您说对吧？那你还想让女儿的婚事拖多久啊？
1: 就跟老师，如果这个是要认识的话，可是朝夕的，可是那个就是在一个单位就见面，就是那接触时间要多，那个基本就是，他有寒假呢，寒假还没见面。
0: 您知道吗？有些时候啊，感情这个东西是很奇妙的，有的人相处了半年，甚至说啊5年的时间，也不见得去了解。你自己站在你女儿的角度想一想，现在她心中有一个人她认为比较合适，你再让她强迫的终止这样一份感情，那么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男孩，她心里边能没有逆反吗？
1: 小姐老师，我打断你一下，那个他吧，比如说现在在处的，他到婚期，比如说2年再结婚，那么要是有变数的话，对小男孩没有影响啊。哦，我女儿年龄不饶人，
0: 再年龄不饶人也得一步一步的走啊。如果你老拿年龄来说事儿的话，你放心吧，您女儿的婚事要出大问题的，您女儿今后的婚姻生活也要出大问题的。我最开始和您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千万别因为女儿的年龄而产生所谓这种恐慌啊，或者说恐惧啊，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来帮女儿参谋这样的事情，这个是对女儿来说是不负责任的。我希望啊，由衷的希望您做一件事儿，女儿的感情也好，女儿的婚姻也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这完全是女儿自己的事情。现在这种情况，我真的建议你把女儿自己的事情还给你的女儿。你的女儿32岁了，她有这个能力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哎，一位听友叫大木发微信说，肖江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非常喜欢你的节目，让我非常受益，感谢你啊。还有前一段时间我买了你推荐的益生菌冻干粉，让我胃口更好，肠道也更通畅了，今天又订购了2份，谢谢肖江。一位听友网名叫往事如烟发来微信说，以前晚上睡不着，还总起夜，醒得也早，现在用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品质好，精神头足。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

0: 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柔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巴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91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有一个事儿想跟你聊一聊。
0: 啊，您说。
1: 我那个我们姊妹俩，然后我父母都是农村的，他们每个月都有4000块钱劳保钱，然后吧，他俩就是各过的吧特别仔细，也不舍得吃，也不舍得穿。
0: 嗯。
1: 然后就是，不舍得花钱。完，我老劝我爸我妈，我说妈爸，我说你没有儿子，攒钱干啥呀？你就吃呗，你就花呗。我说这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我说我和小妹俩也不那什么，也不用你惦记，我说你就那什么呗，就是过得好一点呗，让他生活质量。完我爸我妈说的，你就大手大脚惯了，老想着花钱，不知道那个苦日是怎么过的。完我就老偷偷摸摸的有钱给我爸我妈买点好吃的，或者是穿的了啥捂的了，家里用的啥捂的了，我都往家里头买。然后最近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我去年吧，偷偷给我爸买了一个冰箱，然后吧我爸和我妈就不愿意了，就说的你买这个干什么，我们老两口用不着冰箱，那玩意挺费钱的，好几千块钱呢，你买它干啥呀？完了那个就非得要给我送回来，你说这要送回来了，你说我爱不就知道了吗？然后我就挺生气的，我生气啥呢？我说的，那当女儿孝敬点，那有什么可不行的？他也不是说的，我说再说了，老婆婆家什么都有，我们都白手起家，一起都挣钱出来的。我说凭啥你们过得这么不好啊？连个冰箱都没有。我说向着你们就受着就得了呗。完了，我爸老说不懂事，说大手大脚。然后我妈就有钱吧，我要给她买点好吃的啥我的了吧。他一整就说的，你别老惦记我和你爸，我俩不用你惦记，自己过好就得了。 嘛，一整以后老爱跟我说。

0: 你有买过爱说你有买家里头买这买那的吧，完给我整的，里外都不是人。
1: 好事儿。
0: 我真说怎么说也说不通，完事总是吵架。
1: 首先来说有一个观念的问题啊。什么观念的问题呢？我们要分两个角度来谈。第一个啊，父母的观念和你的观念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差着二三十年呢。所以你要想改变，你要想改变他们的观念，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所以现在你做了很多无用功，
0: 心里也不好受。关键
1: 你先听我说呗。我都已经告诉你，我要从两个角度来跟你谈这个观念的问题啊。第一个，我告诉你，你不要试图改变你父母的观念。啊，他的观念是几十年形成的，你做的是徒劳的事情。第二个，你的观念是以为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就是好生活吗？就是高质量的生活吗？
0: 反正他过得可仔细了，就像
1: 你觉得过得仔细就不是好生活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美国有一个亿万富翁，就是他的钱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这个人生活的仔细到什么程度啊？一双皮鞋能穿二十年，
0: 差不多父母都那样。
1: 人家自己有游艇，有直升飞机，别墅都两万多平米。啊，比不上吧？对吧？你说这个人仔细吗？但这个人有一个爱好，爱好什么呢？爱看球。有一天说英国有一场比赛啊，那人家忙完公司里的生意，直接坐着直升飞机就从美国飞到英国去，然后看那场比赛，然后又回来了。你说他是仔细吗？那时候那双鞋穿了二十年。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他就是一种爱好。为啥？因为一场比赛啊，他坐直升飞机从这儿飞到那儿，那你说能买多少双鞋？是这个道理吗？
0: 还花钱还不讨好嘞。
1: 这是我要跟你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当你给父母买这些吃的用的，你发现你的父母是内心里边是真正高兴的，然后啊还要这么说，还是真的不高兴？
0: 他就是不高兴。因为啥呢？我婆婆他们条件也挺好的。
1: 如果你真认为他，如果他真的是不高兴的话，你可别扯这个。因为孝顺嘛，是吧？首先咱们说没有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你首先要顺着。如果连顺你都做不到的话，还谈啥孝啊？
0: 反正我每回买啥他都不乐意。你给我整那个玩意儿，老打小报告。
1: 谁打小报告？
0: 我妈呗。我妈老跟我阿姨说，我打我阿姨说的。我阿姨那人吧，孝顺是挺孝顺，就是花小钱行，花大钱就不行。比如说你买个菜买个啥我去了倒是行，你要是一整上千的花他就不乐意。那我就寻思，那你说我爸我妈没有儿子，那女儿还不能给张罗张罗？
1: 张罗得是人家需要的啊，人家不需要别扯这个啊。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0: 那好的，谢谢啊。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到喜剧演员，再到举重运动员，无不是一步一个坑，极其失败。但我们实在要感谢他，是他的搞笑举动使得我们的历史如此多姿多彩。我曾数次怀疑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因为我实在很难理解这位朱高煦先生的行为规律和原因，怀疑他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但在历史之中，人的行为确实是很难理解的。不管这位朱高煦先生精神到底正不正常，史料记载是否真实，朱瞻基终于摆脱了这最后一个累赘，一心一意地去做他的明君去了。朱瞻基的统治时间并不长，只有10年，加上他父亲的统治时间也只有11年，但他和他父亲统治的这短短11年却被后代史学家公认为是堪与文景之治相比的仁宣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何以有如此之高的评价？盛世何来？来自休养生息，清静养民。其实封建社会的老百姓自我发展能力并不差，你就算不对他进行思想教育，他也知道自己要吃饭，要挣钱，要过好日子。只要官府不要天天加收田赋，征收徭役，给这些不堪负重的人们一点喘息之际，他们是会努力工作的。明宣宗就是这样一个不扰民的皇帝，他没有祖父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他很清楚老百姓也是普通人，也要过日子，应该给他们生存下去的空间。在他执政的10年里，每天勤勤恳恳工作加班，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处理各种朝政，能够妥善处理和蒙古的冲突问题，能不动兵尽量不动，所以在他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出什么大事。这对于像我这样叙述故事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当年的老百姓而言却是功德无量。好的皇帝就如同现代足球场上的好裁判，四处都有他的身影，不知疲倦地奔跑，却从不轻易打断比赛的节奏，即使出现违规行为也能够及时制止并及时退出，不使自己成为场上的主角。这样的裁判呢，才是好裁判，不干扰老百姓的生活，不增加他们的负担。为其党为之是治民若水，因势利导，才是皇帝治国的最高境界。这样的皇帝才是好皇帝。朱瞻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皇帝，而且从治国安民的角度来看，他比他的祖父要强得多。朱瞻基是明君，是好皇帝，但他也有着自己的痛苦。世界上还有人能让皇帝痛苦？是的，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就是这些平日跪拜在大殿上看似毕恭毕敬的大臣们。这些大臣们绝非看上去那么听话，在他们谦恭的姿态后面是一个拥有可怕力量的庞然大物。自唐朝以来，科举造就了很多文官，并确定了文官制度，历经几百年，这一制度终于在明朝开花结果，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门、同事的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实力集团——文官集团。明仁宗朱高炽是一个公认的老实人、好皇帝。但就是这位好皇帝却被一个叫李时勉的大臣狠狠地骂了一顿。朱高炽品行很好，怎么会骂他？这又从何说起呢？原来朱高炽先生做了这样几件事。他登基之后要换侍女，新君登基这个要求似乎也不过分。此外他还整修了宫殿，规模啊并不大。最后由于身体不适，他曾有几天没有上朝见群臣。这些事情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李时勉却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数落了皇帝一通，全文

逻辑性极强，骂人不带脏字，水平很高，摘抄如下。所谓结民利者辞也，这句话就指的所谓整修宫殿。所谓仅是欲者辞也，这句话比较狠，就指的所谓选侍女。所谓勤政事者辞也，就是指的所谓皇帝有几天没上朝，难道你李世勉就没休息过？还没完呢，最狠的话后边总结发言还有一句，所谓务正学者辞也。那么以上啊，翻译成通俗语言可以理解为穷奢极欲，好色之徒，消极怠工，不务正业。大胖子朱高炽虽然脾气好，但还是忍不住了，把李世勉呢打了一顿。他的愤怒也是有道理的，勤勤恳恳干工作，虽然有这些小问题，却被戴上了这么大个帽子，实在让人难堪。毕竟当年还是封建社会，可这位李世勉却着实有点现代民主意识，把皇帝不当干部，就这么开口训斥，也怪不得朱胖子生气。朱胖子气得生了病，可这位李世勉虽然挨着顿打，但还是活了下来。到了朱瞻基继位，竟然又把这位骂过自己父亲的人放了出来，还表扬了他。李世勉所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改正的，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这些行为实在不足以被扣上这样大帽子。事实上，在这些所谓的直言进谏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李世勉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他代表着一群人，这群人就是文官集团。文官集团特点如下：一，饱读诗书，特别是理学，整日研习所谓圣贤之道；二，坚持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原则，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这是一部分；三，擅长骂人、掐架、帮派斗争，他们的座右铭是打死不要紧，青史留名在。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文官集团的一般特征，也不是否定文官集团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优秀文官是严于律己的。明宣宗辛辛苦苦干活，也不好色，没什么其他娱乐，按说不应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可善于研究问题的文官们还是找到了漏洞。这位明宣宗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活动，却有一个小爱好，闲暇之余斗蛐蛐。虽然这不算是健康的文体活动，倒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皇帝也有自己的消闲方式，你总不能让他每天做一套广播体操当娱乐吧。但就连这点小小的爱好也被文官们批评了很多次，后来不知是谁缺德，竟然给这位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个外号蛐蛐皇帝，确实过分了。这些人的行为啊，可以用交往过正来形容，无论谁当皇帝恐怕都受不了，你想打他那还是成全了他，当年因正义直言被打可是一件光荣的事儿啊。如那位李世勉就是个例子，被打之后不但毫无悔意，还洋洋自得，深以被打为荣。而在明宣宗时代，文官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阁权力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票拟。票拟也称调旨，指的是大臣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附于奏章之上，送给皇帝预览。票拟的出现是必然的，朱瞻基明显没有他的祖先那样工作的经历，整日劳顿还是忙不过来，很多奏章不可能已亲自看过处理，于是他便安排内阁人员代为浏览奏章，并提出处理意见，这样他也会轻松很多。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话皇帝还有什么权利呢？他不就被架空了吗？这个请大家放心，古往今来的皇帝除了极个别之外都不是白痴，
给内阁票拟权只是为了要他们干活的，皇帝还留有一手后招，专门用来压制内阁的权力。这一后招就是同意的权力。不要忘记，大臣只是给皇帝打工的，一项政令是否可以实施，大臣只能提出意见，然后写上请领导审批的字样，送给皇帝大人审阅。如果皇帝大人不同意，你就是下千笔文上万言书，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朱瞻基良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他有效地发挥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努力干活，却又卡住了他们普大欺主翻身做人的可能性。所以经过票拟的奏章，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示才可以实施。由于皇帝用于批示的是红笔，所以皇帝这一权力被称为批红。至此，到明宣宗时，皇帝的权力被正式地分为了票拟和批红两大部分。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不到30年，他苦心经营的政治体系就被轻易地击破并改动。此后明代200多年的历史中，票拟的权力一直为内阁大学士所占有，而批红的权力却并非一直把握在皇帝的手中。在不久之后，这一权力将被另一群登上政治舞台的人所占据，这些人就是太监。明宣宗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也不好酒色，除了喜欢逗蛐蛐被人说过几句外，没什么劣迹，但有一件事例外。有些后世的人甚至认为，明宣宗做的这件错事给大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他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事儿呢？说穿了，其实也没什么，他只不过搞了点教育事业，教太监读书。宣德元年，明宣宗突然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大家应该知道，在传宗接代观念极其严重的中国，去当太监的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混口饭吃而已。这些人自然没有什么文化，而朱瞻基开设学堂的目的正是为了给这些太监们扫盲。可他不会想到，这次文化启蒙运动不但扫掉了太监们的文盲，也扫掉了阻挡他们进入政坛的最后一道障碍。要知道，当一个坏人并不难，但要做到一个坏到极点的极品坏人是很难的。没有文化的坏人干点小偷小摸、拦路抢劫之类的勾当，最多只能骚扰骚扰自己家的邻居老百姓，而读过书的坏人却可以祸国殃民、危害四方。从事情的后续发展来看，朱瞻基的这一举措确实也培养了不少极品坏人。很多人认为，朱瞻基这一措施确实是错误的，但其本意不过是要这些太监们学点文化，并没什么其他的企图。真的是这样吗？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啊，朱瞻基是故意的。从法律上来解释，就是明知其行为会导致太监参权的结果，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这位皇帝后头却不蠢，他的这一举措带有政治目的，而要揭示他这一行为背后的秘密，就必须引出我们下面的一个话题：太监是怎样炼成的。先要说明，这个话题与生理方面无关，也不探究那要人命的一刀，只谈谈这个特殊的群体及其参与政治的真正原因。太监这个名词大家都十分熟悉，而且大多数人还会在这个称呼前边加个死字，骂起来十分提神且通俗易懂。实际上在明代，要想混个太监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谓太监是宦官的首领，不是谁都有资格被称为太监的。别说太监呢，就是想当普通宦官也很不容易，
在明朝

放官可是个抢手的工作。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混碗饭吃是不容易的。就算你有勇气挨那一刀，还要有运气进宫才行。不要以为当宦官那么简单，也是要经过挑选面试的。官方的阉割场所只阉割那些已经挑选的人。说句寒碜话，要是人家看不上你，连被阉的资格都没有。在明代啊，经常有人在未经官方允许的情况下自行阉割，然后跑到北京去当太监。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没有被选中，回家了此一生。当然也有成功者，像大名鼎鼎的魏忠贤。到了明朝中期，由于想当宦官的人太多，很多有志于投身宦官事业的人没有被官方处理的机会，便以大无畏的勇气自行了断子孙根。可到后来又没能进宫，他们又不能成家立业，只能到处游荡，这些人自然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后期的明朝政府曾经颁布了一条十分特别的法令，严禁自行阉割。对此啊，我只能说，哎，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明代宦官有很多级别，刚进宫时只能当典簸、长随、奉御，如果表现良好，就能被升迁为监丞，监丞再往上升是少监，少监的顶头上司就是闻名遐迩的太监。可见呢，要想干到太监实在不容易啊。宦官呢有专门的机构，共24个衙门，分别有12监、4局、8司，其最高统领宦官才能被称作太监。这24个衙门各有分工，不但处理宫中事务，还要处理部分政务。事实上，在这些宦官衙门中也有冷热轻重之分，重者权倾天下，轻者轻如鸿毛。一个刚入宫的宦官要想出头，先要看他被分在哪个部门。如果你被分在了司礼监或是御马监，那就先恭喜你了，你的太监前途将一片光明，继续努力下去，光宗耀祖或是遗臭万年是都有可能的。因为这两个监局是权力最大的太监机构，司礼监就是专门掌管内外奏章的，相当于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而我们前面说过，皇帝把票拟的权力给了内阁，自己保留了批红权。而到了明宣宗时候，由于文件太多，朱瞻基自己也没有时间看完，便会让司礼监的人按照票拟的内容抄下来，代理自己行使批红的权利。这个为皇帝代笔的人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司礼监秉笔太监。于是天下唯一可以压制内阁票拟权的批红权就落在了秉笔太监的手中。到了明朝后期啊，皇帝不管朝政，某些太监便会自作主张乱发旨意，下面的官想告状也告不了，因为你告状的奏章最多只能告到皇帝那里，可带皇帝批阅奏章的人很可能就是你要告的那个人，那你这状能告下来吗？由此可见，秉笔太监实在位高权重。但是这位秉笔太监却还不是权力最大的太监，在他的上头还有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这很好理解，在印章文化十分发达的中国，你写再多，我不给你盖章，你也没办法。而一旦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了东厂太监，你比方说像冯宝和魏忠贤啊，那就真的是权倾四海，威震天下。事实上啊，几乎所有明代的著名太监都出自司礼监，
如果当年有民间展览馆，

0: 司礼监必然是所挂画像最多的地方。司礼监出奸财呀，而作为一个有志气的青年宦官，你应该以这些人为偶像，努力奋斗，争取名留青史。当然呢，一般来说都是恶名。如果你有幸能干到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说明你的太监生涯已经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你已成为了太监中的佼佼者，是太监中的成功人士。如果你还凑巧干了些坏事，那么你的名声一定不限于当代，而会世代流传下来，供众人茶余饭后谈论和唾骂。如果你没有能够进入司礼监，而是进入了御马监，那我同样要恭喜你。这也是个好地方，虽然这里出的名人没有司礼监多，但也不少，比如著名的汪直、古大用等，哎，都是你的好榜样啊。必须说明的是，这个所谓御马监不是管马的，而是管理御用兵符。说到这里，大家也应该知道为什么御马监是个有前途的部门了。司礼监和御马监是一文一武，成为最为显赫的太监部门，宫中宦官无不尽心竭力想进入这两个部门。有好必有坏，万一你不幸被分到了直殿监和都知监，哎呦，那你就惨了。因为这两个监名字虽然气派，但只管理一件事儿，清洁卫生。这两个监不但条件艰苦，没有人瞧得起，连办公场所都没有，哎，似乎也不需要啊。而且秋扫落叶，冬扫雪，工作十分之苦。这样的部门自然是无法吸引众多青年宦官的。那么介绍完太监的奋斗史，下面就要谈太监参与政治的问题了。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啊，太监政治大概是这样一幕场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一所阴森的房子里，几个面目狰狞的太监在十分微弱的烛光下进行着密谋。一个太监奸笑着对旁边的人说道：
1: 尚书王某某阻碍我们夺权计划，要把他干掉。
0: 这时另一个太监也奸笑着说：
1: 是啊，我看还是先把侍郎张某某干掉。
0: 最后太监头子，一般就是最坏的那个发话了：
2: 照计划行事，把那些忠臣们都清除掉，然后再把皇帝换掉，我们来做江山。
0: 以往人们心中的太监形象啊，就这样，就如此。只要一提到太监，就会和坏蛋联系起来，然后就是朝廷中的忠臣们为了正义和理想与坏蛋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成功了就是正义终于战胜邪恶，要失败了呢就是人间悲剧。真的是这样吗？我认为不是。人们往往过于关注那些所谓忠臣们的行为，却很少发现这些大臣们的可怕之处。之前在我们的《丞相怎样炼成》的专题中，曾经对明朝的相权、军权分别做了分析，并用了一个拔河的比喻：皇帝和大臣各站在绳子的两边，不断的拔河。朱元璋是优秀运动员，体力好，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能拔得过他。他的儿子朱棣也是运动健将，虽然设立了内阁，但还是能够掌握主动权。到了朱瞻基，情况就不大相同了，文官集团十分之强大，连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皇帝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没有人能够管得了。可是实际上啊，明朝的皇帝是不容易当的，那些大臣们就像一群苍蝇，不但要向你提意见，

至有时候还会挖苦你，讽刺你，你还不好把他怎么样。明仁宗心地善良，却因为小事儿被骂得气急败坏。他的儿子朱瞻基行为端正，只喜欢逗蛐蛐，也被那些人当成罪状来批判。老百姓有自己的爱好，皇帝居然不能有。绳子那头是一股极其庞大的力量，那些在我们看来无比正直的大臣们有着充分的力量控制朝政，他们有学识，有谋略，有办事能力，有很多的同门同事。而绳子的这一头只有皇帝一个人，皇帝那所谓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文官集团的大爷们眼中也算不得什么，骂你讽刺你，那是为了国家大事，那是忠言逆耳，你能说他不对吗？而且这些大爷们既不能杀也不能轻易打，杀了他们公务你自己一个人能干吗？劳动模范朱元璋老先生自然可以站出来说，把他们都杀光我能干。可是朱瞻基不能这样说。于是在太祖皇帝死去20年后，绳子失去了平衡，获得了票拟权的内阁集团变得更强大，皇帝一个人就要支撑不住了，这样下去他将被大臣们任意摆布。苦苦支撑的朱瞻基一步步的被拉了过去。正在这时啊，他看见旁边站着一个人，于是他对这个人说，你来，你来呀，和我一起拔。从此这个人就参加了拔河，并成为这场游戏的一个人。于是他对这个人说，你来，你来呀，和我一起拔。从此这个人就参加了拔河，并成为这场游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太监。相信现在大家已经理解了皇帝的痛苦，他并非无

很多次又和太监一起成长的皇帝，是把太监当成自己亲人的。换了你是皇帝，你到底是喜欢一个从小到大无话不说、十分听话的玩伴，还是喜欢那些表情严肃、经常批评自己、干涉自己行为的大臣？我想啊，任何一个人都会选择前者。明朝的文官集团的权势已经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他们不但干预朝政、批评皇帝，有些甚至是故意找茬，还监控皇帝的私生活，不能随便旷工出去玩，不能好色，不能贪杯。虽然他们自己也干这些事儿，却不允许皇帝干。比如张居正就这样。于是皇帝们只剩下一个选择，让太监去制衡大臣。如果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必为王振受到的宠爱而吃惊，也不需要为刘瑾、魏忠贤等人的专权而愤愤不平，因为他们的出现是明代政治制度发展的必然。没有王振，还有李振；没有刘瑾，还有徐瑾。太监就是这样被强行拉上皇帝的政治战车的，他们并不是天生的奸邪小人，那些文官们的行为也未必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只不过他们出身低贱，且心里有些问题，所以行为比较偏激，更容易使人反感。纵观整个明代，坏太监很多，好太监也不少，但十分神奇的是，无论太监如何猖獗，都无法危及皇帝本人的地位。要知道啊，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气焰最为嚣张的朝代并不是明朝，而是唐朝。在唐朝后期，宦官完全操纵国家大权，甚至可以立废皇帝，俨然就是国家最高统治者。而在明朝，太监虽然专权结党，但皇帝要动手解决他们，只需要写一张小小的字条。那么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对明宣宗教太监读书的目的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位聪明的皇帝是不会干无谓的事情的，他要培养的并不是有文化、有追求的太监，而是战士。为他而战的战士，足以对抗文官集团的战士。太监不过是皇帝手中的棋子，仅此而已。就这样，朱瞻基将他老祖宗朱元璋集中的权力又分散了出去，票拟权给了内阁，批红权由太监代理。但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批红权十分重要，所以历代明朝皇帝虽然委托太监代笔，却从未放松过对此权力的掌握。当然也有例外，以下三人就是代表，一个顽童，一个懒虫，还有一个工程师。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稳固的政治权力体系，票拟权和批红权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文官集团和皇帝及其代理人太监的斗争。换句话说，如果

0: 世，历皇帝，首席活太师，九千岁。这三位仁兄也将是我们后边文章中的主角。在这里先说一下，首席活太师是什么意思？明代的最高文官不是尚书，而是三个荣誉称号：太师、太傅、太保。虽然这三个称号都是一品，却也有大小之分，其中以太师为最大。大家都知道，所谓荣誉称号很多时候都是送给死人的，而能够在死后混到这三个称号的也是十分厉害的人。当然也有某些更厉害的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得到过这三个称号，而第一个被封为最高文官太师的活人正是这位掌控大权的仁兄。除此之外，他还被封为太傅。活太师加活太傅的荣誉在明代仅此一人，足见此人之强悍。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代后期的政治格局正是在朱瞻基打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结构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因为这似乎也是唯一能够制衡各方力量的办法。哎，别折腾了，就这么凑合过吧。朱瞻基的政策在他活着的时候已开始实行，当时的司礼监已经可以替皇帝批红，不过在朱瞻基的严格监控下，办事的太监们倒也不敢有什么不轨行为。因为朱瞻基虽然不愿意动笔写那么多字，却经常检查观看司礼监的批红作业。内阁们对国家大事提出处理意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回复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眼神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就现在。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济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特方、怪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强劲、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各种药酒奇方。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呢，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药酒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在家中轻松治病的，我们可以拨打场外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那么今天李老师会为大家来讲述

0: 种疾病的九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开心呢又和大家伙见面了啊。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伙啊说一个既遗憾啊又欣慰的消息吧。大伙说遗憾什么呢？到昨天晚截止，我们报名领取天地灸的活动，大家伙应该也都听到了，是吧？哎，正式结束了。因为天地灸呢，太珍贵，太稀少，所以说呢，我们只给大家伙有三天的一个领取的时间，这三天的时间。那在这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啊，很多朋友呢，大家积极的参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加班加点的来进行工作。那么还有很多的患者呢，因为没有打进电话来，错过了这个机会，没有登记，没有报上名啊，这个也有很多啊。那今早呢，我刚要进直播间，咱们的接线的工作人员啊，小夏呢，又跟我说。兴冲冲的告诉我啊，他说老师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对于天地灸的热情都太高了。哎，他一边说呀一边就翻着手里边那个笔记本，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你看李老师，三天的时间啊，咱们有这么多的患者啊信任你来登记来报名。当时我一看呢，哎，那小笔记本密密麻麻的，是吧，写的非常多，记录的很多，上面都写满了，这都是我们这三天呢啊登记报名的啊，有这个具体的一些电话呀地址啊联系方式啊，那不光是他啊，还有五六个同事，差不多都是啊记录了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啊，包括一些啊具体的一些地址啊。昨天晚上我们简单的统计了一下，比如说咱们郑州整整是接了，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186个电话，那几乎所有的人的报名之后都说了同样的一句，就是李老师呢之前呢教的药酒方子我用上了，效果特别好，所以呢我们信任老师，那这次呢老师给我们的天地灸肯定也差不了，打开身体的下开关，把这个排毒开关打开，还能够打通我们的经络，直达我们的脏腑，所以必须我们得把它用上。你别说20吧，你就200吧，咱们也得登记，我也得报名。很多朋友都这么来讲，所以说这里我真的啊非常感谢大家伙对于我的这个支持和信任。大家伙坚定不移的跟着我学中医。那么这里我肯定不会让在座每一位朋友们失望啊！我说话说到这儿做到这儿，除了健康之外，我还会给大家伙去争取更多的一些惊喜。不过刚才我说了啊，除了让我们觉得遗憾的呢，当然还有欣慰，是不是啊？哎，欣慰的啊什么呢，就是最早报上名的这一批的听众朋友，有的呢已经拿到天地灸了，迫不及待的赶快用上啊。昨天下午有个叫谢庆芳的啊，老大姐打电话说拿到天地灸之后啊，赶紧就跟老伴一块都用上了啊。别看呢跟老伴啊用的是同样的天地灸，但是呢他跟老伴他们俩完全不一样。哎，他老伴呢用完之后，哎呦，那个脚底板啊有点发黑啊，黑红色的，典型啊，我们说了这什么心脏不好，那他老伴心脏就不好。而咱说这个谢大姐呢，她呢用这个天地灸呢，她就是特别的湿啊，水分也大，这咱们就说湿气重啊，排湿，大便呢不成形，总是呢一段一段的啊，特别扁啊，特别细，而且呢他皮肤状态也不好，身上特别干啊，经常一碰啊就那个掉那个白花花的皮屑啊，还有呢就感觉钻心的痛。

0: 哎，专心的养，专心的痛啊。那么这个呢，身体湿气太重啊，阻塞我们身体的气血运行啊，时间长了肯定会导致气血运行变慢啊，皮肤呢缺少气血，就像农田对吧，中国地都知道，那地里面不浇水呀、对吧，干旱，久而久之呢皮肤干燥。那么这时呢，谢女士用了两次天地灸之后大便成型了，皮肤也不干巴巴的了，哎，让她觉得特别开心。更高兴的是啥呢，气管的问题啊，原来呢是有气管炎，这多少年了啊，年轻的时候呢这气管就不太好啊，每年呢到入秋那就开始咳咳咳咳啊，一咳呀那就是仨月俩月的，嗓子里面痰也多，而且呢他那个痰呢特别不容易咳出来，因为刚才也说了他身体湿气大呀，是吧，哎，他那个痰呢也比较重。好不容易咳出来的呢也咳不干净啊，觉得呢有的时候睡睡觉都容易憋着，憋一憋憋醒了。你看这两天啊通过天地灸用上了，配合之前呢咱们也给大伙讲过了，哎，老咳喘用啥呢，双人麻竹灸，记得吧，哎，现在呢零星的咳嗽两声痰也变稀了。人家他能有这么好的收获，就是打开了他的身体的开关，下开关加速了毒湿排出的途径，你毒湿排出来的身体气血畅通了，那一系列的症状随之就消除掉了。那么还没拿到天地灸的咱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啊，你也按耐住心情，别着急，哎，别着急啊，这两天呢陆续的大家伙应该就能够收到了，收到之后呢，这里我也提醒大家，拿到天地灸之后呢，根据排出来的这个啊排毒的颜色啊，咱们自己来判断到底是哪方面出问题了，身体有哪些情况啊，在后期的话呢咱们可以去对症来进行治疗。咱这个天地灸啊就相当于呢打开了身体排毒开关的一把金钥匙。那天地灸往这个脚底上一贴，排污口打开了，垃圾毒素顺着它就出来了，你开口了那不就好出了吗，对吧，哎，那么毒素出来了，垃圾毒素呢咱们用眼睛能够看得到的，每个人的身体当中啊具体的情况都是有所不同啊，各有各的一些特点啊，因为个人的病情也是不一样啊，那你像我们说了，你那个比如说啊心脏啊，心脏不好的血栓呢斑块啊，有这毒素，那么这个天地灸当中呢就会透出这种红色。肝脏不好的，肝脏毒素重啊，反应是绿色的。脾脏不好呢颜色就偏黄。肺脏不好呢颜色呢就偏浅一点。啊，肾脏毒素严重的，哎，那就比较什么偏深，黑油油的。所以呢天地灸不仅说是打开开关，更能够呢显现出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状态，就像是一个晴雨表。这次呢咱们先报这名的听众朋友啊，那么拿到了咱们这把优先打开下开关的金钥匙。刚才我跟大伙说了，虽然这是报名象征性的收取28啊，但是这里我保证后期大家伙你跟着我走，你听我讲课，后期我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健康惊喜，那它的价值远远是要超过你今天付出这28，甚至超过它100倍。这一点大家伙听我们讲课，咱们一起拭目以待，好吧。
1: 啊，李老师，其实我也觉得特别好奇啊，后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大家呀？
0: 好奇啊，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啥？叫好饭不怕晚呐。现在呢，还有一部分患者没拿到天地灸，所以这个惊喜呢，咱们暂时呢还不跟大家伙公布啊，大家伙。

呢耐着性子啊再跟着我们听课听几天，好吧。不过呢这里我还有个好消息可以现在就告诉大家伙。这段时间呢咱们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特别关注，打电话也问到了啥呢，鹿茸身边酒。啊，甚至有的患者朋友反映，哪怕能喝到一瓶装鹿茸身边酒，感受化毒化酸化结这个效果，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啊，这种迫切的需求。那么这个好消息呢，就是明天就是我们这一批鹿茸身边酒药厂的开窖仪式。所以呢到时候呢我肯定是要赶到现场的啊，因为这仪式我得主持。顺便呢我也带着我的使命。大伙还记得之前我跟大伙说了吧。啊，我想给大家伙也申请一批用的这药酒。啊，具体能不能申请下来，能申请多少，这个明天我到药厂能够定下来了，我呢再跟大家伙知会这个事。现在我说那是放空头支票，对不对？哎，我也不是说空话的人。那这里咱们讲一讲说鹿茸身边酒。从大家伙在场外老师呢第一次听到这个方子，很多人就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个药酒呢它叫做奇酒方。它能够同时去化毒，化身体的酸，化身体的使结。那么很显然对于我们一些老慢病它的效果就尤为突出了。现在呀老慢病的问题有很多都比较严重。啊，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伙心里面都清楚，对吧。哎，咱们听节目的有一些老同志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呀包括家人呢被一些老慢病啊常年困扰啊，对吧，常年折磨着。大多数吧咱们的朋友们呢身上可能都会有那么两三种病跟在身上。你看除了有高血压可能还带点心脏冠心病。啊，有的除了有糖尿病呢还有点老风湿。啊，或者脾胃不好或者气管不好。那咱们呢跟疾病啊可以说斗了这大半辈子了。结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您是什么状态呢？是不是你每天还得大把的吃药？降压的降糖的止疼的消炎的，恨不得把那药都要当饭吃，对不对？那你这病真治好了吗？到医院检查一年比一年重，指标能够说明情况。有太多的患者哎，这个年复一年的去跟老慢病去做斗争，结果啊时间长治病的信心都没了，精气神也没了。我跟大家伙讲这叫啥呢，只要是斗争只要是战役，那他就会有个输和赢。以前咱们没有找到好的方法你一直输，对吧。那么现在如果说有了一味奇酒，有了咱们的鹿茸身边酒，那不就等于给你的这些患者给了他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吗？你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当初鹿茸身边酒刚上市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临床数据对比。咋对比呢？随机选20000名心脑血管患者，包括骨关节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然后呢进行为期2年的详细的数据跟踪，收集相关数据对比。有人可能说20000人，对，20000人。因为只有你选人群数越庞大，那么你得出来的结果治疗的效果才会更加具有说服力。你说白了，你说我选个300-500的，那它代表不了大多数人，这就会出现误差。那我们说现在老慢病的患者2018年统计有3个多亿，那让这些人去用我们的鹿茸身边酒，他们都能够收到效果，那你必须就得拿我们这个实实在在的数据去说话。那你先

0: 临床使用的人群基数就必须得庞大，你那个基数得够，基数不够验证不出来。所以呢，开始我们用了20000个这样的人群来率先体验，连续跟踪2年，这个工作也很是复杂的。那在2年当中，全国各地慢性病很多的患者来服用鹿茸参砭酒，同时呢拿他们的身体情况去对比另外一组吃其他的一些治病方法的患者，对吧，你比对比效果自然就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得出结果，对比我们用上鹿茸参砭酒的这一组，显效率明显要比对照组高出 30%， 而总有效率达到 96.3%。 有效率就是说有效果了，哎，身体得到改变了，你哪怕说你轻轻的一点改变，这个都是属于有效的。那么显效率不一样了，显效率是明显的见到了康复效果。所以刚才我们说那 96.3% 是显效率啊，明显达到康复的 96.3%。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我们说这20000人大概会有19300多人出现了明显的康复效果，居高不下的血压下来了，心慌心悸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干不了活的，晚上睡觉时常被憋醒的，经常的伴有大汗淋漓的情况一一缓解了。一到阴天下雨，2个膝盖疼啊，跟那钢针扎的似的，疼的关节受不了的，哎，见好转了。到医院一检查，各项指标达到正常。所以呢，咱们说句实在话，老百姓治病我们求啥？不就求能够好病吗？不就求康复吗？不就是为了求以后我们能够不再去犯这些病，不再被疾病所困扰吗？那我们鹿茸参砭酒在最开始临床实验的时候他就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大家伙您想啊，20000个人连着用2年，他们呢用到那么好的效果，这一传十十传百呀，瞬间口碑就被打响了，对吧？所以鹿茸酒才能够从市面上几百种的药酒脱颖而出。它为什么是鹿茸酒啊？效果好。大家伙您想，要是没有效果，它能成为有的资本吗？不可能的。那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李老师啊，你给的那个其他的小方子效果也都比较那么明显啊。我当然知道鹿茸酒也差不了，你啥时候啊能给咱们用上啊，别老馋咱们呢，是不是？好药酒喝不到口啊，对不对？哎，大伙儿您别着急，容我一天时间。明天呢我要去主持药酒的开教仪式啊，然后呢我会帮助大家呢再把这个事儿呢啊落实下来啊，落实完之后我会给大家伙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1: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2: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1: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2: 肢体痉挛，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 九一化健康栏目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2: 奇方、特方、怪方、秘方，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之宝。

0: 李老师明天将要参与鹿茸身边酒的开窖仪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呢，听众朋友我们就能够用上的鹿茸身边酒了。节目之外，如果您也是老慢病的患者，想寻求李老师的帮助，也想要得到各种的药酒方，还想试试鹿茸身边酒方，请您拨打这部电话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好，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来交给听众朋友开通热线。首先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嗯，
2: 李老师啊，
3: 哎，
2: 就是你给的那个天聚灸啊，我今天拿到了。给您说吧，打从报名那天开始吧，我就在这等啊等啊，可算是等到了。李老师，你说我这28块钱呀，花的那真是太值了。
3: 值啊！
2: 因为啥呢？我拿到天地灸以后吧，我就直接就拆开了。一打开那外包装盒吧，就能闻到里边那个中药味儿，可浓了，浓浓的，香得很。
3: 哎，对，它那个是啥呢？这里面当中啊，天地灸的艾草，它那艾草不是一般的艾草。啊，那个味儿啊，你在其他的地方你闻不着，它是5年以上的陈艾，不是当年。
2: 难怪难怪。
3: 哎，所以说呢，它那个味儿啊就特别浓，年头短的就比较淡啊。那我们呢，这天地灸用的艾草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啊。所以说你这个艾草年份够的话，最终来讲你用完效果才会好。哎，你闻到那个就是上等的陈艾的味道，明白吧？啊，
2: 明白明白，肯定的。看您自己亲自挑选的，那质量肯定是特别好，杠杠的。我看那药味特别浓，我一打开这药包啊，就闻到那浓浓的那个药味了。所以我就说我这28块钱花的是太值了。关键你不说，给我们的这价值呀，远远不止这28块钱呢。
3: 嗯，肯定的啊。我们呢，拿到这个天地就说明咱们有这缘分啊，也是你信任我。对吧，愿意跟着我学中医，愿意跟着我学习药酒治病，所以呢我不会让大伙儿你白花这钱。你看28咱也不白花，以后呢我会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啊。那么咱说呢，你闻到了那个艾草，对吧，它那个浓香说明什么？药效足，你用了之后你会感觉那效果更好，明白吧？啊，
2: 明白明白。是啊，李老师，所以呢我就说我一定要跟您好好学。李老师，之前我就是那个肠胃一直不太好，经常就爱拉肚子不说啊，大便还不成形，一排便都粘在那马桶上了。每一次肚子疼啊，就跟那肠子拧着劲似的，他就那样使劲疼。拉出去了就能感觉能好受点。后来我就照您给的那个朱玉丁香酒，以后我就是拉肚子的就情况呀，这就好多了。这不是昨天，这不拿到那天地灸以后嘛，我晚上就贴上了。刚开始贴上一会儿啊，就感觉这肚子上热乎乎的。早上起来脚底下还是那个黏黏的那种。就我想肯定是天地灸帮我把体内那个湿毒给我排出来了。
3: 对，湿气。
2: 而且这排大便以后啊，也特别通畅。关键是它不粘马桶了，你说这多省事儿。哎呀，这李老师啊，你这天地灸这是效果咋？我就有点激动的，不知道该说啥好了。
3: 哎呀，好啊，用得好就行啊。我们呢，很多朋友呢，可能都不知道天地灸它有这效果呀，也是反映出你的身体的一个体质啊，它打开了你的身体的开关，对吧？你往脚底下一放，等于把你下边的排污口打开了，湿毒啊，哎，一些垃圾呀、哎，就会呢排出来。那再加上你还用着茱萸丁香酒呢，畅通血脉，是吧？养脾气，厚胃肠。那么咱们这酒呢入药之后效果就更加明显了。
2: 就是李老师您说的真是太对了。我现在你看每天一杯茱萸丁香酒吧，再加上你这给的这个天地灸，我两个一起用，那效果肯定是更好了。您说是吧，李老师？是这样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没问题啊。所以这个用呢，咱们一定是把它用到位啊。天地灸用上之后呢，一定要好好的啊，坚持用。你刚用一天，对吧？你看到了身体不一样的一些收获和变化啊。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去加。

0: 我肯定的，我只要有啥好的消息，我就赶紧给您汇报汇报啊。
1: 多听课吧，说到这儿，
0: 没问题，没问题。我现在听您课，我觉得真是太受益太大了，真的是跟着您真是不错，永远跟着您走下去。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李老师啊，每天都会为我们讲解各种的方剂，不知道大家记清了没有哈？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呢，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想要得到李老师的经典验方，在家里轻松治病的，我们可以拨打场外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欢迎你的电话。
4: 哎，这个前几天我都报名了，咋还没有到给我送到呢？李老师，我着急着呢。
1: 啊。
4: 报名第一天我就把28块钱准备好了。
1: 啊。
4: 今天有的都拿到了，用上效果都挺好的啊。
1: 啊，
4: 哎，我现在就等着呢，天地就帮我们打开那个脚底的那总开关，现在还没有给我我送到，我着急呀。
1: 啊，你别着急哈，首先呢，咱们说呀，刚才讲到了，报名参加呢28拿到天地灸这个患者比较多，那么我们给大家伙发放呢，也得按人头来呀，有先后顺序的，是吧？虽然您报名了，也得有顺序。啊，那么还有呢，28呢，咱们这个钱不会让大家伙白花，啊，你能给自己花这28，说明你信任我，对吧？只要大家伙你相信我，信任我，啊，那么我呢，将来会给大家伙更大的惊喜，所以呢，这里您就别着急，对吧？等我们天地灸呢，陆陆续续的送到大伙手里了，啊，那个我们工作人员呢会打电话跟您联系，好不好？你等电话就行啊。对，
4: 好的好的，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李老师，这家庭版的那个鹿茸生边酒啊，太好了。我这个两条腿啊，膝盖有那个骨质增生啊，都有6-7年了。膝盖里面还有积水。右腿那个膝盖还有骨刺，走路啊不敢使劲，一使劲呢，膝盖就像那个针刺一样在肉里啊绞合着。扎，还有特别的疼，上个厕所的时候啊，蹬都蹬不下去，得撅着那个才能上厕所。止疼药呢，也吃了很多种，布洛芬啊、芬必得啊，都是吃一段时间不行再换别的。到现在呀、药吃的越来越多。我就按照场外老师教的方法，去配药酒了。
1: 弄
4: 完以后啊，我现在走路啊正常了。
1: 哎，
4: 右腿啊也敢使劲了。然后呢，蹬上厕所呢，蹬上去站起来呀、蹬下去站起来呀，都没有问题了。这不就是李老师您说的那个，帮我做到了那个化歹毒、化老酸、化
1: 血。
4: 哎，
1: 对对对。
4: 除痹固本的效果吧。
1: 哎，一点不差，你看，大家听得好啊，用的也好。
4: 我才用了不到1个月啊，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要是把天地灸拿到了，李老师，那个效果肯定会更快的。
1: 哎呀，肯定的啊。其实呢，我跟大家伙讲，鹿茸生边酒啊，为什么让大家伙自己在家泡呢？你看，虽然说我们自己家里面，你肯定没有长白山的矿泉水了，对不对？但是你自己去做，它也能够给我们起到一定的效果啊。所以呢，大家伙你泡鹿茸生边酒，你喝上每一口一样也会有效
4: 啊。
1: 那如果说你能够有机会，再说你要拿到那药厂精心做出来的那长久用酒，那效果肯定就更好了。那么骨质增生啊，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经常出这毛病啊，90%吧，大部分都有这情况。我们讲了说人老腿先老，对不对？哎，一般提的呢都是有骨质增生的事儿。那么在我们的膝盖膝关节上面，增生是啥呢？就是我们淤积的太久了，身体当中的毒素聚到这地方了，

0: 时间长了你关节严重就变形了。
1: 嗯，
0: 好多老年人年轻的时候腿那溜直儿，到岁数了你老了又罗圈腿了，对吧？年轻前走路啥事儿没有，那老了之后呢，哎，一瘸一拐的。就我们那个毒素啊聚集太多了，那把毒素的通道啊都给堵死了，那出不去呀。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酸，慢慢的就化成了结。
1: 嗯，
0: 到头来呢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
1: 对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把问题解决，咋解决？化毒化酸化死结，把毒酸结化掉。结果正就是我们他的一个治病道理嘛，对吧？包括治病他这个优势，所以你再配合上这天地灸，是吧？那么就能够打开开关，所以这个效果你放心，没问题的啊。
1: 哎，是啊，那个李老师，所以我也着急等着天地灸呢。
0: 嗯。
1: 再一个，李老师啊，你不说那个鹿茸生莲酒啊，陈酒不是要出窖了吗？
0: 啊，对呀。
1: 我寻思我自己配的，怎么弄也没有你们那个陈酒好啊。
0: 啊、
1: 我也没有那个长白山的那个天子矿泉水，也没有那个是飞秒炮制的工艺啊，
0: 这个工艺也没有。
1: 但是地窖的陈酒啊，能不能给我们点啊？
0: 嗯，你别着急，现在呢大家伙都想要成就，所以你一定啊多关注咱节目听讲课。明天呢咱们鹿茸身边酒呢、
1: 嗯、
0: 是开窖仪式，到时候呢、
1: 嗯、
0: 我也会赶到现场啊，因为我需要主持啊。这两天呢你跟紧课程啊，有啥内容呢课里面我会跟大家伙去讲啊，到时候呢你听消息吧，好不好？嗯，
1: 哎，那行，那李老师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哈。
0: 好，说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0: 啊。
2: 大家想要得到李老师的帮助，您可以记好这部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400-1615-818。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4: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4: 肢体痉挛、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九一化健康栏目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4: 奇方、特方、怪方、秘方，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之宝。
2: 大家想要咨询各种的老慢病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常年用药久治不愈的，大家想要得到李老师的帮助，您可以记好这部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啊。
5: 哎呀，好，李老师可算是给你通话了。
0: 哎，
5: 你看我该怎么办呢？
0: 嗯，
5: 这不是前两天吗？我听你不是说，可以报名这个天地灸了，不是？
0: 嗯嗯嗯。
5: 但是这次这个天地灸啊，哎呀，我就晚了一天打那个电话。
0: 啊。
5: 后来我打那个你们那个电话以后，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天地灸已经没有了。
0: 那定晚了，没有了。嗯。
5: 哦。要不我说这挺着急的，这我这该怎么办呢？
0: 哎呀，
5: 这不是我听到有人都已经收到货，哎呀，用了这个天地灸，就是说用的效果都挺好的。
0: 是的，嗯，对啊。
5: 哦，要不我感觉我这次我没有拿到，我感觉真是挺可惜，挺着急的。
0: 你这么的、啊、
5: 那李老师你能不能帮帮我给我一份呢？
0: 给你一份啊。很多新朋友呢就出现这个问题啊。你看我开始呢，我们每天跟大家伙讲，我说你跟着我走是不是啊，你到点你得来听课呀。嗯、啊。那么有的呢，开始我让大家伙报名，我说了就三天时间。啊，那很多朋友呢还是说，哎呀等一等吧。结果呢你到后边、啊、没有了。你这个想起来了，你说句不好听的，这孩子没了你来奶了，你才回过味来。我说了天地就数量少，那真少。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我们这次天地就数量不够，你晚了肯定拿不着，你这点事儿毋庸置疑，我不会说欺骗大家伙，有我都会给大家，没有我上哪去给你争取，你报名晚了那就没办法了。嗯，明白吧？
5: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
0: 嗯，
5: 要不说实话我现在很特别的着急，也是挺恨我自己的，怎么说呢、
0: 嗯、
5: 你看因为我自己这身体吧、
0: 啊、
5: 也不是特别的好
0: 啊，
5: 我就想着吧，有老师你的这个讲课，我好好跟着你泡、学这个泡酒药方，把我这一身的病啊，好好调理调理啊。
0: 嗯嗯嗯。
5: 没想到李老师，你又给我们这么大的个惊喜。哎呀，我就结果晚，我就晚打了那么一天的电话，就没拿到这么好的东西。
0: 嗯。
5: 哎呀，好，我要不现在我都恨得我自己都想打自己啊。
0: 哎呀，你也别说自己打自己啊。哎呀，你咋整啊？你说说啊。
5: 那李老师，那你想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一份、哪怕是我自己多花点钱都行。
0: 你这么的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得听我讲啊。就算你现在你说二十八，你说我多拿点，我128、228，那没有名额呀，是不是？我那也没办法说给大家伙这天地就，因为咱们就这些，确实少。再一个呢，大家伙着急治病啊，毕竟你说我一个人的精力也有限。啊，我先把呢这些已经拿到天地灸的患者把他们的问题解决，然后呢咱们一点一点的再来，好吧，你看就这么样啊。
5: 哦，那行吧李老师。哎呀好，哎呀
0: 没办法，
5: 我这就晚了这么一天，这
0: 晚这一天也没
5: 招，错过这么好的这么大的一个大好机会，
0: 那没招啊。
5: 是啊，说实话真是挺不甘心的。
0: 嗯嗯，
5: 那李老师，那我也不为难你了。
0: 嗯，
5: 那我就好好听你的节目，跟着你好好学着中医。
0: 那
5: 我就按照你在节目里边教我们的那个治疼痛这个方子，我就泡那个药酒吧。
0: 嗯，可以啊，你那个有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好吧？
5: 好的，行，那行，那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再见啊。
5: 好，再见。
6: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李老师啊，每天都会为我们讲解各种的方剂，不知道大家记清了没有哈？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呢，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想要得到李老师的经典验方，在家里轻松治病的，我们可以拨打场外电话
7: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6: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啊。
8: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电话接着来了。
8: 李老师，我已经报完名了。咱们工作人员要联系我，就是说这两天吧，天地灸就能到了。这咋还没到呢？我现在都着急了，就是咱们北京是啥时候到呀？
0: 咱们呢现在呀着急也没办法，你先别着急是吧，你已经定下来的话呢、你就在家里面安心等着就可以了、安心等着，然后呢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给您打电话，会通知您的，好不好？
8: 哦，那就行。李、老师
0: 等电话、
8: 关键是行，关键就是我现在28块钱我都准备好了，就差这天地灸了，所以我着急。 李老师，就是你教我们的那个地黄酒啊，我泡了，你还别说啊，那效果是快。我之前吧，就是整晚都睡不好，半夜吧两点就醒，睡着了吧，就是还经常做噩梦。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头昏呀、头晕那种，然后眼睛吧也发干，然后还口苦。现在吧，我用这个地黄酒以后呢，就是现在晚上能睡着了，也不做梦了。就是早起吧，也不口苦了，效果就是特别好。
0: 啊、
8: 所以当天您说那个天地灸能报名的时候吧，哎，我就赶紧打电话给自己报名。因为李老师，你能把那个失眠能给我解决了是吧？那您给的东西，我就感觉肯定错不了。
0: 嗯嗯，其实呢，你像我这人呢，咱说到这岁数了啊，我是非常感谢大家伙对于我的一个信任啊。我呢，同样。咱们一把年龄的说话说到得做到。
8: 嗯嗯。
0: 我不会让大家伙你白花这28，同时呢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大的惊喜。大家伙一定跟着我天天听节目。那你这个失眠呢，现在我们说是患者特别多。很多人说，哎，没办法呀，吃安眠药吧，对不对？吃上之后一点点的人都吃傻了。白天烦躁不安，甚至有的人一焦虑呀。
8: 是。
0: 对吧，你睡不好咋办呢？地黄酒解决咱们睡眠的事
8: 儿。对，
0: 哎，你看它呢没有一个安眠药的成分，但是呢你用了地黄酒之后让你睡个好觉。哎，地黄啊，自首乌啊，滋阴补肾啊，天津一髓主要是滋阴养血，中医讲了，那心主血脉呀，它藏神呢、啊、哎，你心不主血脉，你神藏不住，你不就睡不着吗？
8: 对，
0: 那地黄啊，首乌啊，配合一起养心安神降心火，哎，自然咱们说气血畅通了，心神安了，那么睡得就好嘛，对吧？
8: 是啊，李老师，真是您说的没错啊。但是李老师，我虽然就是失眠改善了啊，但一直有那个腰间盘突出，我是3-4节突出，就是经常是那个腰疼腿麻，有时候吧严重那个脚趾头也麻，然后心脏吧就突突突那种乱跳。然后就听你讲，就是咱们这个鹿茸身边酒不是要开窖了吗？就是我想着能不能给我留点，就是多花点钱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信得过您，李老师。
0: 一听呢，你也是咱们老听众了，对吧？
8: 对对对、
0: 通过每天收听节目呢，我就知道啊，您是一个真正想跟着我去学中医啊，对吧？学习咱们药酒治病的一个好学生啊，咱们是好学生，
8: 对对对，
0: 是吧？鹿茸身边酒啊，这个叫做一方抵千方。
8: 哦，
0: 对，那么它呢也是我这一生当中啊，可以说用药酒治病的精华。防治当中呢叫做方中有方嘛，对吧？哎，那么治病的道理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化毒啊，化酸，化死结，把身体的毒酸结咱给它化解掉。这是咱们鹿茸身边酒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作用。那我们很多一些老年朋友们啊，这个病那个病，不是吃这药就吃那药，然后再加上现在血脂高、血粘的、动脉硬化的，对吧？这是啥呀？毒，对吧？那么毒时间久了，你排不出去，它就会形成酸。那么这个酸呢，久而久之会化结。毒酸结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的病啊就会越来越严重。
8: 对，
0: 但有了鹿茸身边酒呢，它解决的就是我们身体发病的根源。所以骨质增生啊、心脑血管病啊，那不是问题呀、那包括腰间盘突出，为啥那个腰椎啊、椎骨之间它会发生移位呀、就是你毒素沉积之后气血不畅通了，气血走不动了，化成死结了，影响到整个腰的活动。所以说你就把它这个中间的水核挤出去了，挤出去了，压迫了，哎呀，腰疼腿麻，一切问题来了。
8: 是，
0: 对吧？那咱解决的话，你说什么这个针灸啊、抚慰呀、你不把那毒酸结化掉，你的病能好吗？所以呀、用上，哎，这就非常好了。再加上呢，我们把脚底开关打开，把毒素呢排出的通道。给你打开了、门打开，毒素垃圾出去了，咱们身体不就恢复了吗？所以这一点呢你也别着急啊，咱们呢这不药酒啊、明天呢咱们有个开窖仪式。哎，对，明天有开窖仪式。新一轮的这个药酒啊，我们呢 也准备说是开教了啊，我准备给大家伙争取点啊，但具体能不能争取到啊，这个到时候大家伙听我消息吧。

0: 好不好？
1: 行，
0: 哎，我有消息会通知大伙儿啊。
1: 嗯，那李老师，我就等你好消息啊，我天天听节目。
0: 天天听，对，行。
1: 对对。
0: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嘞，哎，再见，李老师。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痉挛，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九一化健康栏目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奇方、特方、怪方、秘方，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之宝。
4: 大家想要咨询各种的老慢病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常年用药久治不愈的，大家想要得到李老师的帮助，您可以记好这部电话：
5: 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
4: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李老师。
0: 哎，是我，您好啊。
6: 哎呀，李老师呀，咱们这天地酒还没到吗？
0: 你没到啊？
6: 哎呀，这不是前两天我就报上名了，现在吧一直没拿到这个天地酒，我家老伴吧就给急了，非得让我打电话问问你啥时候能到呀。我和他说了，我说李老师啊，一天到晚挺忙的，工作人员啊既然给咱们登记好了，咱们在家安心等着就行了，但是他不干，非得让我给您打电话问一问呀。李老师，咱们我们这个山西地区还没到吗？
0: 你别着急，你耐心等一等啊，因为咱们呢陆续的会给大家伙把天地酒来进行发放啊，所以说呢这几天大家伙相继都会收到货，所以呢你跟老伴也说一下，别着急，是不是？好饭不怕晚呐，你总得给个时间呐，不是为您一个人服务啊，明白吧？
6: 是的，李老师，我就说他了。我说他可性急了，着急的不行。李老师，我有个情况啊，想和您说一下啊。
0: 您
6: 就是您说的那个家庭版鹿茸身边酒，我泡了。
0: 自己泡
6: 了。但是那个新鲜的梅花鹿茸啊，实在是太难找到了。我跑了一个星期啊，才买到干的鹿茸片儿。也不知道啊，能不能达到这个入药的标准了。反正买了那么一小点啊，就花了我哎呀1000块钱了吧。
0: 那得得。
6: 哎，那新鲜的鹿茸也太贵了吧，是吧？
0: 对。
6: 哎呀，因为我老伴哇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哇10多年了。现在十个手指头啊都已经变形了，手指关节哇还肿大。两个手啊常年都是冰冰凉凉的。每天早上起来哇他就不能动，僵的。我得给他活动活动才能动，要不然哇这个手指头就特别的疼。每年哇因为这个病哇花的钱哇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了。止疼药吃完一种哇不行，咱们再换另一种，天天哇把药当饭的吃。从用上这个家庭版的鹿茸身边酒以后吧，现在他的手不凉了，早上起来哇自己能活动活动了哈，他不僵硬了。而且手指关节肿大的地方也好了一些了啊，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您说这个效果啊有多快呀，是吧，李老师？
0: 多好哈、多好，对的。这就是啊，咱们药酒本身呢，它就有彪悍之性啊，心经走串活血化瘀呀、它能够贯通身体上下。鹿茸身边酒，其中呢，我们有长白山的梅花鹿的鹿茸，还有长白山野生人参。 这个动植物药材当中都是鲜品精华，所以药力强劲啊，药效迅猛。那鹿茸生边酒快速的传承我们十之百骸，无孔不入。你看那成酒三秒化毒，30分钟化酸，30小时化结，把我们身体当中的百毒老酸死结给你化得干干净净。
6: 对，
0: 当然了，这回你别着急，等你拿到天地灸啊，天地灸到手之后呢，咱们呢把脚底的穴位打开，开管打开，那你那个毒啊酸啊结啊，那化的就更快了呀。
6: 这是啊，
0: 那么我们脚底呢，它反映到我们人体的五脏，和它都关联着啊。那最后呢，这些毒素通过咱们新陈代谢呀，通过二便呐排出身体啊。另外呢，这里还有个就是小暗道，就是我们脚底，对吧？把这个排毒的通道呢给它打通啊，给它打开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能够更好的啊，使我们呢去达到啊身体的一个治疗的效果了。
6: 对。
0: 再一个呢，我们说了啊，这个鹿茸生边酒啊，它呢可以说也是我们呢升级改良的啊，最知名的药企是烟台中亚药业，在长白山包下了三座大山啊。长白山我们知道天然药库，对吧？生长着那就是啊这个数数种的这个百草中药啊，资源呢占全国中药啊总量的1/6啊，这些药材呢都是天然野生的。所以它被誉为叫什么呢？叫中草药王国。那咱们鹿茸生边酒呢，选用的药材都是长白山野生的道地药材。目前呢，国内啊，药物能够做到全部野生入药的，只有鹿茸生边酒。那么当中呢，19味药材，天生地养，药性远远高于同类啊。那么在这个方子当中呢，啊，我们可以说有化毒、化酸、化结。啥化毒呢？鹿茸、熟地黄、鹿鞭、肉苁蓉啊，广狗鞭，这是先锋，快速补益气血，帮助我们化毒排毒。化酸，人参、山药、茯苓、白术、黄芪，快速的能够呢，破血瘀啊，化老酸。这化结，菟丝子、八戟天、枸杞子、白芍、小茴香，组成了消疮化结的虎狼之药，稳固。把这个药物呢能够推行到百脉，渗漏到脏腑，这叫什么？化结不留寸地呀，打通一身死结。
6: 对，
0: 你看你这些药材搭配的多好啊，相互叠加发威，协同作用，化百毒、化老酸、化死结。所以说叫什么？分则各自为王，合则天下无双嘛。做到了咱们中药当中的说，一方抵千方。这个、
6: 是
0: 呀、
6: 啊，李老师，正因为这个药这么，所以上网我老伴才着急的等这个天地灸呢，就想用上网好好的把身体这个湿毒呀排排呢。再一个，李老师，我们自己推家庭版的那个鹿茸生边酒啊，真的太麻烦了，关键是药材啊它不好买，多花点钱啊，真的也买不到的，是吧？所以上我就想早点用上您的这个成酒呢。您不是说快开窖了吗？
0: 开窖，
6: 啥时候能有呀？我就想买点这个成药啊。
0: 在这两天吧，这两天陆陆续续，明天呢，咱们会有个开窖仪式，到时候我也会去啊。所以说您呢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好不好啊？
6: 好的，好的。
0: 这两天，好，那就说到这儿。
6: 好，我会关注节目的哈。
0: 好，
6: 等待您的好消息。
0: 好嘞，
6: 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再见。
6: 再见，谢谢。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清新讲解。李老师50年专注只用药酒治病，善于利用药酒的特点，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润皮肤、去寒气、消毒杀菌的特点，帮助大家医治缠绵胃郁的病症。那如果您想试试成品鹿茸生边酒，想亲自体验药酒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记好这部电话
5: 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
4: 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李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好的治病奇方，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5: 400-1615-818400-1615-818 4001615818。
7: 温馨提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8: 让我们祝大家身体健康。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掌声也来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好朋友们，您在听完张老师演唱之后会给出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把信息呢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还没有进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张老师他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也为这位老师来点赞。接下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动作，让我们整个演出呢变得更加的立体。因为现在只是单纯的在站着唱哈，声音已经打动了我们，气息也非常的稳，但如果说增加一些表演效果出来就会更好了。因为咱们经常说戏曲呢它也是一个综合的艺术，除了要有好的嗓音之外，也要有好的表演，要有好的眼神，好的表情，对不对？刚开始我们这个动作不用加太多，适当的增加一些，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再增加。演员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无论是否装扮上，他的动作不多，自然而然由内而外的进行一些动作的展示。所以也是期待着这位张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唱一唱《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那么喜欢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好朋友，接下来我们不妨一块儿跟着唱一唱。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一段唱。

直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我们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注重的就是大小嗓的结合，一般在唱的时候呢，是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所以我们在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一些演唱特点。比如说我们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吐字一定要非常的清晰，在行腔运气的过程当中要轻松自如，把握住高亢激昂委婉细腻的演唱特点。您是不是也特别爱唱豫剧马派唱腔的？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啊。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来欣赏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您想要听到哪位艺术家的唱段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来听上一段乐调毛派唱腔《白奶奶醉酒》当中的一段试采房中打了一个盹儿。

山沟里，哎，这一下惊醒我这

鸳鸯金蛋蛋。

生下孩，我给他找龙人，想上天我给他搬梯子，吃喝穿戴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就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伴随着著名曲剧编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时间有限，但是线下的海选通道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我们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也同时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明天见。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呢？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呢你都做点啥呀？
2: 这得分人了，年轻人可能喜欢这个牛奶面包加鸡蛋，中老年朋友啊更喜欢是豆浆油条小馄饨之类的啊。而且这南北方有差异，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碳水蛋白质肯定都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啊。
1: 是的，你看咱们中老年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啊往往有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呢到门口的餐车上呢也会花上三四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自己在家里呀泡肚子来磨豆浆。可以说喝豆浆啊是咱们老百姓简单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了。
2: 是啊，这豆浆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自己痴迷炼丹，在无意之中将这石膏点入豆汁，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了。当时他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这个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母亲的身体啊逐渐变好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详细的记载了豆浆的好处，乾隆间《卖浆图》等画作更是生动地描绘了街上叫卖的热闹景象啊。
1: 哟，看你对豆浆还真的是有点研究啊，那我可得考考你了。这豆浆适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才会更加的营养滋补呢？
2: 这可难不倒我呀，像这个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吧，这四样就是咱们传统的补气血健脾胃的食材，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做成营养粉，这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您来尝试。
1: 嗯，这相当于把不同豆浆做了营养升级呀，这是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但是我就有点担心啊，这价格是不是就要稍微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2: 哎，你这就想错了，普通咱们喝的豆浆啊至少要三四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是费时费力也麻烦，对吧？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一袋就能冲一大碗，现在只要196块钱就能带走一组，一共是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的前30名听友，我们就立刻再加送20小袋，也就是说196元到手整整90袋，每天1到2袋可以吃上近2个月。订购热线现在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在这里啊，我们建议您一次性订购2组。您订购第二组的时候啊，这第二组可就直接享受半价的优惠了。这么算下来呢，您2组到手每袋呢只要1.64元，比普通豆浆还便宜，营养呢却更健康。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呐，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我们在外边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是味儿淡啊，自己做的这个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与添加了这个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咱们这款豆浆粉来比，那更是逊色一筹了。而且咱们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上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啊加入到了豆浆粉当中了，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有营养更滋补，千万不要错过196元就能带回90袋的机会，一袋就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2组就可以享受第2组半价的优惠，我们只想把福利啊带给大家。热线现在你看看已经火爆起来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是的，您今天单独呢买1组196元，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时候我们加量到90袋，这个组合呀，您日常肯定够喝了。不过呢，趁活动买第2组享受半价优惠的活动，更是叔叔阿姨们聪明的选择，因为买的越多越划算呢。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7天退换货，我们呢给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 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2: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困消。《本草纲目》里头就写得明明白白的啊，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就问了啊，加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能好喝吗？这个啊，这点您不用担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的原料啊，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个浓厚的感觉还带着丝丝的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这个桂圆红枣的甜味儿，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的原料啊，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个浓厚的感觉还带着丝丝的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这个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啊。浓的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早上冲上一杯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补营养。只要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78。

0: 调理身体的方法里啊，都会提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呢，把党参、黄芪、红枣、枸杞这四大滋补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让你的只花1.64块就能喝上一杯，真的好划算呢。特别要提到的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都是精挑细选，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那种汤水啊，吸收要好得多。
1: 没错呀，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有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要是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上老字号。所以呀，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上百年的好东西？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那个味道不太好，现在配上这个豆浆啊，味道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了，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了。400-710-0578，400-710-0578，单独买一组196元，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友啊，到手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就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2组了，就可以享受到第二组半价的优惠，每袋只要1.64块，比普通豆浆还便宜，营养却更健康。不要犹豫了啊，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够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呀、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高油高糖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呢想暖暖胃，再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非常的温和。热线最后呢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姊妹们买，都是最好的心意。现在呢只要196块钱就能够带走一组，一共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的前30位听友呀，我们立刻再加送20小袋，也就是说196元整整到手90袋。400-710-0578，400-710-0578。
1: 在这里啊，我们建议您一次订购2组，因为您订购的第二组的时候啊，这第二组啊就直接享受半价优惠。这么算下来呀，您2组到手，每袋只要1.64块，比普通豆浆还便宜，营养确实更健康。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0: 400-710-0578，400-710-0578，
1: 400-710-0578。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